0: 再会。
1: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2: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3: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2: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4: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5: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4: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5: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4: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7: 对。
6: 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啊！和你当地的工作人员，你确定好现在还是否有货。如果还有的话，一定要及时报名。水素清细胞还原剂呀，作为一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它的资源那是非常有限的。全球现在只有3个地区啊，包括像美国，一个是英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而且货源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你错过了这次，等于是错过了一个尖端的医疗资源，很可惜，很遗憾的。
7: 没错。
6: 嗯，
7: 杨迪，你刚才说的医疗资源，
6: 哎，
7: 这个词儿啊，用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6: 嗯。
7: 其实人呢，有时候之所以啊治不好病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6: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只有说你具备好的医疗资源，不管说是在这个治病的手段上、方式方法上，还是说治病的这个效果上，它就是好的。
7: 对，
6: 嗯。
7: 但往往啊，我们很多时候碰不到这种好的医疗资源。
6: 嗯。
7: 很多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哎，我们没有啊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法，
6: 嗯，
7: 自然呢就没有达到啊理想的疗效。
6: 嗯， 嗯，
7: 这其实也是非常可惜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很难避免的。
6: 确实啊，你像有一些东西咱明明知道它是很好的，能治好病，但比如说你这儿就是没有，就人家那地儿才有。
7: 发展要一个过程的。
6: 是的，人家才能够吃得上。那这个病情的治疗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的重要性。
6: 是的，
7: 资源的分配啊，是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的。
6: 嗯，
7: 对不对？
6: 对。
7: 所以说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开通，说白了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让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到，
6: 哎，
7: 让更多人用上。
6: 是的，
7: 你就拿天然医用氢来说，它本身呢、啊、就是个稀罕的东西，
6: 嗯，
7: 属于啊稀缺资源。但是现在你想买到它，目前呢、啊、也只有香港能买到。
6: 嗯，我记得好像孙主任，香港曾经就引进了一款类的药物，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7: 哎，这个药啊，你说的应该是190。
6: 嗯，
7: 这是澳大利亚研发的一种治疗啊肝脏肿瘤的靶向药。其实啊，它引进香港之前，就只有澳大利亚有。
6: 嗯，
7: 澳大利亚那边人呐、啊，有这个资源优势，得了肝脏用上这个药，病情啊控制确实要比传统方法呀有很大优势。
6: 嗯，
7: 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其他地方啊，不管是香港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没这个药。
6: 对，
7: 那你用不上，你就只能啊继续用啊疗效相差一些的

0: 香港去买。到现在这种现象啊，还是在延续存在。嗯，
1: 当时啊，这个药一进香港就真的救了很多人，不光是把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了，更是给无数的患者就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0: 所以我们说啊，医疗资源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而且香港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医疗窗口。
1: 嗯。
0: 但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能摸到好的医疗资源确实难度很大。
1: 嗯。
0: 香港大房的许素清也是一样的。目前全球只有英国、美国和香港这三个地区有，而且杨迪，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那儿啊都没有许素清。
1: 嗯，
0: 但是他们不去英国买，也不去美国买，而是专门跑到香港去买。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哟，这明明不是离英国更近吗？舍近求远到香港去买，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香港更便宜啊。
1: 哦，价格的问题。
0: 对，你想，你去英国买得花英镑吧？
1: 对呀。
0: 你去美国买得花美元吧？你再加上各种关税，价格就非常高。
1: 嗯。
0: 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首先，香港是免税的。
1: 是。
0: 而且在香港，像水素清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民生类产品，加价率基本不超过10%。
1: 嗯。
0: 说白了，跟没怎么加价是差不多的。
1: 对。
0: 都是贴着成本价在卖，再加上香港本身就是自由贸易港，中外交流非常多，大家都知道这儿买东西实惠，所以说你看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人都特意跑到香港来买。
1: 嗯，就在这儿既能买到好产品，价格又实惠啊。咱仔细想想，因为开通了港药直通车，咱买药非常方便。以前说想找这种好东西，你不知道在哪儿买啊，怎么费劲，怎么想办法也拿不着。那现在呢，有了港药直通车了，200多块钱在家等着就能收到水素清，这对于大家伙来说，实实在在的把这些好的医疗资源攥在自己手心里了。
0: 嗯，
1: 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伙可千万千万别错过，要珍惜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说到这个水素清哈，孙主任，我突然想到，就今天我来的时候，导播也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有一个听众前天拿到的水素清用上之后特别好，前一天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吃上水素清之后，诶，晚上一沾枕头入睡的比较快了。
0: 嗯，
1: 而且这一宿都没有说再醒，早上给孩子做饭啊，真的差点起来晚了。
0: 这个你还记得那天呢，我跟大家说的睡眠问题之后就聊过这事儿。
1: 哎，
0: 睡眠问题用水素清啊其实最好解决的。
1: 哦，很容易啊。
0: 因为水素清啊能直接把那些包裹在你脑神经细胞上的自由基，
1: 嗯，
0: 还有各种氧化垃圾全部都结合成水。
1: 嗯，
0: 垃圾没了，让你大脑啊不过度活跃。
1: 哎，
0: 睡眠改善的就特别快。所以说呀，它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睡眠，无论任何病，只要你及时服用清，它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嗯，这个睡眠是最小的一个问题了，感觉啊。嗯、其实孙主任，您说及时服用，及时这俩字儿，我觉得跟氢是特别对应的，因为氢作为生物界最小分子，你要说及时，那一定没有什么比它更快的了啊。
0: 所以说，氢在临床上的应用高度也是顶尖级别的。
1: 嗯，
0: 你像美国竟研发出一款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的医用氢的眼罩，
1: 嗯，
0: 效果特别好。只要规律佩戴，像轻度近视、视力 0.5 到 0.8 的孩子，
1: 嗯，
0: 坚持戴45天左右，视力基本都能纠正过来。
1: 哦，
0: 为什么？就是氢的这种特殊水洗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而美国这款医用氢的眼罩里边的医用氢源头就是德国诺尔登堡的天然应用。
1: 嗯，
0: 全世界就这一个稀缺资源，
1: 很珍贵呀。
0: 而咱们现在能拿到的水素清用的就是和它一模一样的天然应用。
1: 嗯，
0: 所以说用它就等于把顶尖的医用资源

0: 直接拿到手了。
1: 没错，美国医用青眼罩啊，是靠德国诺尔登脑的氢能帮孩子们纠正视力。那咱香港大药房的水素氢，在眼病的治疗上，如果能及时用上，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0: 在香港，水素氢在治眼病这块效果是公认的好。甚至啊，只要当地人得了眼病，十有八九都会去用它。
1: 啊，
0: 就认这个。
1: 很认可。
0: 对，咱这次拿到水素氢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干眼症的朋友，大家回去也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哎，
0: 几天的时间，你就能感觉眼睛湿润的特别舒服。
1: 因为它是最小的分子，当它把我们这个眼睛细胞进行水洗，把这个眼睛细胞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咱们眼睛就特别舒服了。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干眼症上啊，就是所有其他眼病效果也都特别快。跟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的滴眼液呀、口服药啊，完全不一样。
0: 没错，就比如白内障患者常用的安典泰，这是临床治疗白内障比较高端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再高端的药物，效果呀，都是很有限的。
1: 现在想想还真是啊，你不管是尖端药也好，还是其他药也罢，基本上都是用上当时眼睛会舒服，但对于视力的恢复啊，不会有底的一个缓解帮助的。
0: 正常人的晶状体啊，一开始像鸡蛋清，特别透明，是流动的。而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长期被氧化、过氧化，堆积在晶状体上面，就会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最后啊，这个生鸡蛋就变成熟鸡蛋了，
1: 哎，
0: 就没有透明度了。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比如说，白内障朋友想要提高视力，咱必须要把这个熟的鸡蛋清重新变回生的鸡蛋清状态啊，
0: 对，
1: 哎，让它变得透明，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晰清楚了。
0: 没错。那目前来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因为它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能直接穿透眼表屏障，钻进晶状体里边去，直接把这些晶状体里的氧化垃圾、过氧化物清除出去，让这些熟鸡蛋清再变成生鸡蛋清，
1: 哎，
0: 增加晶状体的透明度，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是的，
0: 这比你用任何尖端药物都管用。就比如说之前有两个患者，姐妹俩，两个人都是白内障，都十来年了，姐姐更严重一点，看什么东西也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而妹妹呢，相对轻一点，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仔细看的话还能看清一些。当时这个姐姐就开始用水素氢，前后不到3个月，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前面站个人也能分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一直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了。
1: 哎呦，这恢复的太好了啊。咱要知道，能够看清东西对于白内障朋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了。
0: 但你看妹妹呢？
1: 怎么样？
0: 当时姐姐就劝她用上点水素氢，但是妹妹就不用，就一直用的呀，安典泰还有卡他林，一连用了3年多。这3年当中，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的特别严重。等到她看到姐姐恢复这么好，终于呀熬不住去香港买水素氢的时候，发现已经断货了。最后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太可惜了啊！开始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姐姐的严重，最后没有姐姐恢复的好，甚至说什么都看不清了。
0: 所以说，白内障的人，你及时用氢和不用氢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用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过度氧化，但是氢可以。早期做临床的时候，美国曾经对所有眼病患者进行过统计，基本上用3瓶水素氢，眼睛很多症状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改善。
1: 很快的。
0: 眼睛那种干涩、酸胀的感觉没有了。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等用到6瓶的时候，整个晶状体透光度就能提高60%以上。患者看东西的时候， 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减轻。之前可能看呢三米，现在能看到五米了。
1: 嗯，
0: 等用了九屏的时候，整个透光度提高到了80%。
1: 哇，
0: 基本上隔着个八九米都能看清楚了，
1: 非常好。
0: 甚至啊，有的朋友看手机都可以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恢复还会随着你服用时间延长，效果还会不断的展现出来。
1: 嗯，所以说白内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苏清啊，甚至说你用5年10年的白内障药物都不如水苏清6瓶的效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天然应用氢啊，在国际上的临床标准是最高的。
1: 嗯，
0: 像在美国，包括香港、英国这些地区，在氢的用处上啊，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心脏移植。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心脏啊，移植的时候，心脏需要取出来，
1: 对呀，
0: 就涉及到运输和储存的问题。在储存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储存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但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特别难啊。心脏离开身体之后，你想让它继续存活，这难度是很大的。
0: 心脏在运输储存的时候，这个保存液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天然应用氢。
1: 哦，
0: 它能最大程度延长心脏的储存时间。以前还没有发现天然应用氢的时候，心脏移植手术就有了。
1: 嗯，
0: 那时候用的都是人工氢。
1: 嗯，
0: 虽然也能延长心脏的存活时间，但是时间特别有限。
1: 嗯，
0: 因为人工氢的作用时间太短，就是30分钟了。
1: 哦，
0: 谁能保证心脏从这边摘出来之后，30分钟马上就能送到患者这边？
1: 哇，那时间太短了，可能还没等送到地方，这个心脏就已经不能用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自从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你知道心脏保存能延长多长时间吗？
1: 我猜一下吧，2个小时，2-3个小时。
0: 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心脏保存时间直接就能延长到6个小时。这还是按照平均时间算，
1: 嗯，
0: 最长可能到7个小时。
1: 哇，
0: 但你知道这7个小时对心脏移植的患者多么重要？
1: 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心脏移植，最终保住性命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天然应用氢它对于心肌细胞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你说把心脏拿出来，你用中药或者什么东西给它保存起来，
1: 那不可能啊。
0: 哎，为什么要用氢？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
1: 嗯，
0: 最小分子它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说氢在进入身体之后，直接就扩散到整个心脏的每个细胞上，
1: 哎，
0: 直接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这些垃圾全部直接结合成水，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还原心脏原有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氢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要不为什么说它是顶尖顶级的医疗资源呢？它的这种天然的属性，你是任何人工的干预、人工方式都做不到的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咱们有冠心病的朋友，只要及时用上氢，就能大程度避免心梗。
1: 哎，
0: 为什么说能大程度避免心梗？关键就在于氢是在心梗的源头上发力。
1: 嗯，
0: 冠心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心梗？说到底，是因为冠状动脉里被过氧化物造成的冠脉硬化。
1: 嗯，
0: 很多过氧化物堆积在一起，时间长了，导致斑块不稳定。
1: 嗯，
0: 一旦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最后把血管堵死。
1: 嗯，
0: 但氢的小分子能直接钻到血管和心肌细胞里。一方面结合过氧化物变成水，对心肌细胞进行水洗，减轻血管壁的炎症。
1: 嗯，也就是说它不给斑块形成的这个机会了。
0: 对，就算你已经有了斑块了，它也能让你的斑块啊一直都是稳定的。
1: 嗯，
0: 不容易破裂形成血栓，不让堵塞风险变大。
1: 嗯，
0: 另一方面，氢能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增加细胞的代谢量。什么是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心肌细胞它得需要不停的代谢，把垃圾排出去，把营养留下给自己提供能量，这样你的心肌才能一直活动。但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都被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的时候，就像机器被锈住一样，根本转不动，你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就特别低。代谢量低，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心肌细胞过度衰老坏死。人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绞痛，甚至是心衰。
1: 明白了。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很关键啊。
0: 是的。
1: 嗯，
0: 冠心病患者及时用上氢，可以增加心肌细胞代谢量。氢把你所有心肌细胞水解之后，就像给心肌细胞做一次深度清洁。把细胞里堆积的氧化垃圾和自由基和所有的代谢废物都清理干净。这时候你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心肌细胞代谢量增加了。
1: 是的。
0: 代谢量一上来，心脏的收缩舒张就能恢复。这个变化是能直接感受到的。比如心脏不砰砰的乱跳了，以前走个百十米就喘得不行，胸口还发闷。现在逛市场爬个三四层楼，气不喘心不慌了。
1: 当然这个感受非常直接啊。所以呢，心脏病人一定要及时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这种快速提高心肌细胞代谢量，提高心脏收缩舒张功能，延缓心脏衰老的作用，大家记住了啊，只有天然医用氢它能够做得到。
0: 没错。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
1: 是的。
0: 其实氢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它能抗衰，核心就在于氢的两大特点。一个是最小分子，哪儿都能去。
1: 对，没有它到不了的地儿。
0: 任何药物到不了的地方都能轻松地钻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功能还原了，无论是细胞衰老还是器官衰老都会得到一定的延缓。
1: 而且只要这个细胞一直是保持干干净净这个状态啊，我们人无论到了说你是80岁甚至说90岁，你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对。
1: 这
0: 个杨迪你提到这个80岁90岁，就我想到了中老年人用氢的必要性。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人呢如果抽烟抽了两口烟，他会变成支气管炎吗？
1: 不会呀。
0: 抽两年烟呢肯定不会变成慢性支气管炎，更不会变成肺气肿的。但是如果要是抽10年呢，
1: 那就不好说啦。
0: 30年呢，
1: 概率更大啦。
0: 那基本就都是了。就像我们说了，一天血压高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吗？
1: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0: 就像杨迪现在你比如说在单位要考你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你会血压高的，但是会变成心脏病吗？
1: 不会。
0: 不可能的。
1: 对。
0: 因为次数太短太年轻。但是你记住，一次血压高没事儿，100次没事儿，1000次10000次呢，那肯定就要有事儿了。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体内血管内细胞里细胞周边长期的这些损伤的累积。我们说损伤最好的办法呀，就是要把损伤的东西，已经坏的东西，你要把它换掉，
1: 对，
0: 换上新的。你比如说呀，你买了一个新房子，或者农村呢，我老房子都塌了，漏水了，我想盖一个新的，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房子扒了啊？
1: 对呀，
0: 扒了之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得收拾干净啊？
1: 重新打地基。
0: 对呀，家里新房子买了新房子，是直接往里搬东西吗？
1: 也不行啊。
0: 应该先打扫卫生啊。
1: 是。
0: 同样我们说打扫卫生用什么东西打扫啊？比如说老太太明天呢这儿子要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家里来串门，老太太肯定啊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 那是一定的，
0: 对不对？
1: 哎，
0: 那平时老太太可能就拿个拖布拿个笤帚
1: 对付对付偷偷懒
0: 但是今天呢，哎，那墙角墙缝
1: 犄角旮旯，
0: 哎，老太太呀重视这件事，她会拿什么，我们说拿手去抠，甚至拿牙刷去刷，
1: 深度清洁，
0: 对，这结果能是一样的吗？
1: 肯定不一样。
0: 我们说了，老房子拆干净了，地基都收拾干净了，再盖那是全新的房子。屋子里你要是拿牙刷去刷去，这屋里就焕然一新了，对不对？
1: 是。
0: 大家把这个房子变成你身上的细胞，
1: 一样的道理。
0: 你的关节软骨细胞，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脑细胞。哎，你想想，一个房子用十年、五十年不打扫会什么样？
1: 哇！
0: 你的气管一半支烟熏过是会什么样？
1: 嗯，
0: 你的心脏已经有上万次的紧张、上万次的乱跳、上万次的早搏，它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千疮百孔，
0: 对不对？你脑袋里边你生了那么多气，你那么多次不睡觉，你吃了那么多猪油，你的脑细胞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1: 嗯。
0: 你现在为什么记不住东西了？
1: 嗯，
0: 为什么心慌了？
1: 嗯，
0: 我们说是缺血了。缺血是什么原因？不也是你血管上垃圾堆的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要重建一个血管，缺血是不是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我重建我的心肌细胞，重新建立我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的问题，你心慌的问题，心衰的问题，
1: 解决了，
0: 都解决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说的是清理垃圾重要，还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代谢，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供血，谁应该在最前面？
1: 先清理。
0: 你肯定要先把血管的垃圾清理掉。
1: 对。
0: 把心肌细胞里的、脑细胞里的垃圾都要把它清理掉。
1: 打扫干净。
0: 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大家记住，它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进行的都是氧化反应。
1: 嗯嗯。
0: 氧化反应最后沉积到细胞的垃圾是什么？叫自由基。
1: 嗯。
0: 叫过氧化物。
1: 嗯。
0: 所以说清理这些垃圾才是细胞修复，我们病情转折改变这个方向的第一件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记住，清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是你在治疗一个疾病，尤其严重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你得把这个地方腾出来，
1: 对，
0: 我才能在这里送营养、建细胞、恢复功能。
1: 嗯，
0: 而第二个，清理细胞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拖布打扫不干净的，得是牙刷。
1: 嗯，
0: 对不对？
1: 得上设备、上工具了，
0: 你得精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谁最精细啊？
1: 嗯，轻啊。
0: 牙刷跟拖布的比较不就是小吗？轻就是像牙刷一样，它进行的是一次精细的清洗。
1: 嗯，
0: 哎，清洗你的心肌细胞，你就不会胸闷了，你就不会再有心律失常、早搏的问题。清理你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就恢复了。
1: 嗯，
0: 你胳膊腿才会有感觉呀。清理你的骨关节细胞，你的水肿、你的关节疼痛、红肿、热痛这些炎症才不会继续反复。所以说呀，人一定要用上啊血素清。
1: 嗯，
0: 清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的。
1: 对，
0: 不光是心脏、脑、关节上，其他器官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肝脏，肝病的人及时用上清，肝脏代谢率能明显提升 15%-20%。
1: 嗯，
0: 肝脏代谢毒素、代谢营养的效率会明显提升。肺病的人及时用清，能让你的肺摄氧量提高到 96%-98%。
1: 嗯，
0: 尤其是之前肺功能稍弱的人，提升会更明显。
1: 嗯，
0: 这就是清通过清洁肺部细胞，减少炎症干扰，让细胞更好的吸收氧气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不只是内脏，长期用清的人，你连皮肤状态都会比别人好。
1: 哇，要不为什么说清是很养人的啊，是由内而外你都会有变化。所以说水素清啊，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因为衰老是咱每一个人每天每分钟每秒都在发生的。那么水素清是一个能水洗细胞、清理氧化垃圾的物质。而且水素清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很不容易， 错过这一次，下次说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很难了，你只能说亲自到香港去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记住报名电话。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3: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4: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3: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5: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6: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清，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的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5: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6: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医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5: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哎，是曾主任吧？
7: 是我啊。
8: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报名咱这个水素清啊，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来得及？
7: 今天已经活动啊，最后一天了，现在还来得及，但再晚一点可能拿不到了。
8: 哎呀，那挺悬的，那你一定还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7: 啊。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高血压都快10年了
7: 啊、哦，高血压，
8: 每天哈都吃这个2种降压药，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早上起来这么一量吧，高压能到160，头啊就蒙的像就锅里汤布似的，那么晕胀胀的，站都站不稳，稍微累点吧，胸口啊都开始发紧，哎呀，我整天这么担惊受怕的，就怕哪天哈就突然心梗了、脑梗啥的，平时吧也试过哈。调整过饮食了，你像天天都散步了，但是这个血压哈一直不理想，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
7: 高血压呀是一种典型的呀血管疾病。高血压最开始出现的问题呀，就是血管的阻塞，阻力血管阻塞。阻力血管阻塞最常见的99%的原因都是因为呀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动脉内膜呀过氧化损伤。哎，也就是高血压你控制不好，根源呢，的确是啊，血管细胞的过度氧化。咱们血管的内膜呀，一旦被过度氧化以后，血管壁呀就会变厚、变脆，弹性啊就越来越差，就像一个老化的橡皮管，血压呀自然的就容易飙升。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因为血管窄了，你想心脏往外送血，血送去了，路窄了都顶着呢，压力是不是就会升高啊？而且呀，咱常规的降压药啊，只能是通过呀利尿排钠，通过呀扩张血管，或者通过抑制心脏来起到一个呀降压降指标的作用。哎，也就是。

0: 给你全身的血管啊的压力降一降，让心脏别那么使劲跳。通过尿啊，把里边的水分多排出一点，就等于给这皮管子松松劲儿。但是根本没解决呀，这个过度氧化沉积在血管内膜上损伤这个根源问题。你只要这个过氧化物还在，血管损伤啊，它就一直加重，血压早晚呢，它还会反弹。我们治高血压的目的也怕的是心梗、脑梗啊，对不对？怕的是尿毒症啊。而不管是心梗、脑梗、尿毒症，它的原因是什么？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原因是什么？过氧化物的沉积。所以说呀，过氧化物不清除它，它就最后会引起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些年哈，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这些药哈都吃老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吃饭也得把药吃上，但是那结果哈，它一直不管用，但是一直吃到咱这个水族箱以后啊，这个效果一下子哈，它就跟阴天变成晴天了一样。哎，它就明显不一样了。用上不到一成的时候啊，这个血压就下来了，感觉哈这个脑袋它不那么膨胀了。啊，以前老是跟个打怪似的，晕嚷嚷的，现在他清醒了。后来吧，就越用，哎，这个效果越明显，越清醒。前后哈，一共是用了6瓶。现在我跟你说，是一片降压药我都没吃过，心脏了，它也不发慌了，也不发闷，那么发紧的那种状态。
0: 水素精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一款能终止细胞过度氧化的物质。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如果能及时用上水素精，把你全身动脉细胞上包裹的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都给你结合成水以后，这时候整个血管环境啊就会变得非常干净，我们就不用担心呐血管阻塞、硬化发展、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问题。另外，氢啊还能保护细胞膜，还原细胞弹性，血管弹性还原了，血管变柔软通畅了，哎，血压爱自然呐，它就好控制了。而且更关键什么？还是我刚才说的，高血压的人呢，我们最主要的指标不是看血压多少，是别得心梗、别得脑梗、别得心衰、别得尿毒症、别得这些高血压的并发症，这才是治疗的目的。而这些病都涉及到血管损伤的问题，血管损伤的核心都涵盖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损伤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你用上水素清，不光是为了控制血压。更主要是什么？是帮我们预防并发症。
1: 没有这个亲自用过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是我亲自用过吧，效果好，我心里自然清楚，自然有数。但说实在的，这个药效确实没得说，但是哈，买的时候就太费劲了，每次买吧就得去香港啊才能买到。不过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港药这通车以后吧，我直接在家等着就行了。这个价格还跟香港的一样，一个月才200多。所以啊，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我想再订6个病程。
0: 放心吧，咱现在也虽然最后一天，但这机会也抓住了。工作人员呢已经告诉我了，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在家等个电话，工作人员可能要跟你核实一下，哎，你的邮递地址什么的，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药到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继续服用啊。
1: 好的，我听你的，
0: 哎，
1: 主任。
0: 那好，再见。
1: 好嘞，谢谢你，孙总，再见。
2: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可算吧，把这电话打通了，不容易啊。孙主任，麻烦你啊，就帮我订上那个9瓶那个水素清啊。这水素清吧，这效果太好了，我觉得。我就得这个干眼症啊，4年了，这眼睛总干巴叉的。就像那个就撒了点那细粉面的沙子似的，哎呀，尤其是每天呐，你说要看看手机不到1个小时啊，这眼睛就酸的都睁不开了，这眼泪呀也少的可怜呐，就你使劲挤都挤不出来。 之前吧，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那叫人工泪液，滴上那一会儿呢，舒服也就十分钟，完了还是那么干呐，还那么难受，还做过那个睑板腺护理呀、
0: 嗯，
4: 这一次吧，好几百呀，效果也就半个月那样，做饭呐都费劲了。油烟呐、啊，这一熏，这眼睛啊又红又疼的呀。
0: 这个我们要知道哈，什么人特别容易得干眼症？首先第一个就眼睛疲劳，看手机看得多，年轻前啊做细活的费眼睛，或者啊年轻前为了省电不开灯的情况下呀、干活，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眼睛的血管泪腺上面，它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沉积。留在这里一时没清理掉，慢慢的就给它堵上了。所以说干眼症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过氧化，眼睛出现过度氧化之后，就能直接啊让你的泪腺罢工了，哎，同时血液上不来了，也没有啊转化成泪液的原料了。干眼症长期你不管，眼睛细胞啊就会一直受损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视力，而且这种缺血时间久了，老年人的眼睛你肯定退化速度快，像什么黄斑变性了、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啊老化性眼病都会出现高发的情况，或者直接呀就眼皮膜的角膜溃疡，到这个时候那只能换角膜了，你其他的护理啊治疗啊就来不及了，调理就很困难了。
4: 可不是咋的呢，我之前检查的时候啊，这医生啊就说我这个睑板腺已经有点萎缩了、
0: 啊、
4: 再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动手术了。我一听啊这心里就发慌了，虽然吧不是什么大的手术吧，毕竟是在眼睛上动刀，我就特别害怕呀，各种的滴眼液呀我都没少用啊，结果呢都不管用。后来吧我儿子就跟他对象啊去香港旅游了、听说这个水素清啊特别好，完就给我吧带回来两瓶，结果你说我用上啊，效果真是好啊，刚用上也就两三天那样吧，就感觉啊这眼睛就不那么干巴了，湿润润的，哎呀妈特别舒服啊。
0: 这个水素清啊关键的优势就是见效快，能够从根上啊进行修复，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比人工泪液的成分呢、小几千倍，能直接穿透到眼表细胞、睑板腺细胞、就像给眼部细胞啊开了个快速通道，快速将细胞里边自由基包裹住，化成水，终止啊氧化损伤，所以说见效特别快，眼干、眼酸这些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
4: 是，我现在吧就感觉呀、特别好。还是眼睛嘛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这次我一听说有活动，哎呦我就赶紧的就来报名了。这港药直通车呀那真是好。这要是以前呢想用的话呀只能去香港买了。现在吧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多好啊。
0: 港药直通车的开通啊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更平均一些，让我们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你就拿现在这个天然应用氢来说。它本身就是个稀罕东西，属于稀缺资源。之前呢你想用只能去香港。现在有了港澳直通车这个平台，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了。名啊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放心。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啊，
4: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清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哎。
5: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报名这个水素清呢。我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都4-5年的时间了。就是上下楼都得扶着扶手慢慢挪的那种。尤其是到晚上睡觉腿疼的都睡不着。 半个身呐都咯吱咯吱的响，疼的简直都可以说是钻心的疼，睡着了都能疼醒呐。
0: 嗯，
5: 贴了膏药，吃了止疼药，还是又肿又疼的，连带着我这个走路啊都是拖着腿走。
0: 嗯，
5: 止疼药吃的时间长了，它这个也不怎么见效了。只能是缓解个两三个小时，关键这个副作用它还大，吃了之后啊胃里不舒服，还总觉得恶心。贴膏药贴的多了，膝盖它都过敏了，痒的不行。我之前去验就是拍过片，医生说我这个软骨都快磨得没了、要是再发展呢就得换关节了。我这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哪肯做这个手术啊。
0: 手术做也倒可以，但是贵呀、这一个手术要10万-20万的。但是你
5: 就是啊，
0: 哎，但是咱们说呀，咱有别的办法治疗肯定是更好的，能把这钱省下。骨关节炎呢本身呢它属于劳损性疾病，长期走路走多了，爬坡着凉，干活不注意，造成了关节的磨损。磨损之后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啊，就会引起关节的炎症。炎症的表现什么？就是红肿热痛。所以说，关节就会发红，就会肿胀，就会啊发热，同时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疼痛。但更主要是慢性炎症反复发生啊，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破坏，关节软骨就磨没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反反复复不好呢？一病就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啊劳损造成的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你没有把它清除掉，自由基过氧化物在局部啊就会刺激产生炎症，而炎症的话呢就在局部破坏，产生更多新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所以说呢，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多炎症就越持续越严重，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骨关节炎根本呢就在于过氧化物的沉积和自由基这些东西。过氧化物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产生的炎症因子一直不断的刺激关节的神经、关节软骨，进一步破坏软骨，就让疼痛肿胀啊越来越重，关节的功能慢慢就丢失了，打不了弯了。
5: 哎呀，孙主任，你说我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啊？之前就是疼了，这就吃药紧紧能止住疼，不遭罪就行。
0: 嗯，
5: 但是我这自从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那些药完全的不一样。
0: 嗯，
5: 吃上很快他这个关节他就不疼了，不那么难受了。这一共是吃了有5-6瓶的，现在我这个关节呀、他就没有再疼痛过。
0: 嗯。
5: 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这个膝盖它也轻松了不少，不管是蹲下起来怎么活动它都是自如的了，爬楼梯啥的都没问题了。水素清真是好，所以我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
0: 水素清啊，核心的优势我们说就是见效快，它能做到啊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啊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包括你受损的膝关节。普通药物啊得先经过胃肠吸收，再慢慢的达到关节，起效的时间呢是很慢的，而且的话疼痛呢停了药它就又来了。但水素清不一样，它以最快的速度啊直达关节内部，大量的氢分子啊会直接的和关节里边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也直接结合生成水，第一时间呢就把关节产生的炎症物质掐断。没有了炎症的产生，首先关节就不痛了。另外随着水素清长期用下来，它就能源源不断地帮你还原软骨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你走路啊来回活动啊就没有问题了。
5: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这个水素清我得一直用。我听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一定可得帮我报上名了，拜托你了。
0: 放心，你还挺幸运，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5: 哎呀，那太好了！
0: 一会儿啊，公园可能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要注意接听啊。
5: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嗯，
5: 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等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0: 好的，那好，再见啊。
5: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瑙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周主任啊，你好，你好。
0: 哎、是我。
6: 周主任，我给你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些好的情况啊。
0: 啊，你介绍一下啊。
6: 我之前呢是白内障。
0: 嗯。
6: 就是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呢就像罩了一块那个塑料布一样啊，
0: 啊，
6: 看不透。报纸上那些字凑得很近很近才能看得清啊。晚上出门看那个路灯啊，全都是那种重影。到了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我这个眼睛再要发展的话，就得做手术。现在你看用这个水素清啊，这才两月吧。这眼睛就变化了，效果就出来了。早上看那个窗户外的那个树叶呀、啊，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的。
0: 嗯。
6: 再一个就是晚上啊，看那个路灯啊，哎，也不是那个重影了。
0: 啊。
6: 看着那个灯光呀、啊，或者是阳光刺一点点那个，也不晃眼睛了。
0: 嗯。
6: 我这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嗯，效果确实不错。那你视力现在查过吗？另外除了看清东西还有其他变化吗？
6: 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右眼差不多就是0.6了。
0: 啊，不错。
6: 这是在医院里查出来的那个视力。
0: 嗯、
6: 之前那个眼睛总干，风一吹呢就淌眼泪。我之前呢也用过就是不少那个药水啊，就是那个人工的那个泪液呀、
0: 啊、
6: 还有明目滴眼液呀、
0: 啊。嗯。
6: 哎，那一瓶都要100多块钱呢。
0: 嗯，
6: 我天天我都滴，但是滴了也不管用啊，反而就是感觉越滴这个眼睛越干的厉害了。
0: 嗯，确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哈。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什么眼药水啊，顶多能给眼睛啊临时补水，缓解一下干涩的症状，它解决不了啊白内障的核心问题。白内障其实啊就是晶状体内啊这些结构分子，主要是蛋白质过度氧化，也就被过氧化物损伤了。咱们眼睛里的晶状体呀、啊、每天都在接触光线和外界刺激，每天产生的过氧化物啊至少得上千万次，产生的过氧化物清理不出去就会停留在晶状体里边，让晶状体也慢慢的浑浊，这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了。哎，原先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就像生鸡蛋清一样，现在呢慢慢的变成熟鸡蛋了，那熟鸡蛋的清就是白色的，它就不透光了，这个时候啊，就挡住了你的视野，看东西就模糊。这些眼药水啊，它没有办法控制过氧化，更不能清除啊里边已经形成的过氧化物，自然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洗细胞，将过氧化这个过程啊控制住，把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垃圾也排出去。而氢啊是个能水洗细胞的物质，它能直接穿透啊眼球屏障，进入到晶状体里，把堆积的自由基和代谢垃圾包裹住，化成水给晶状体来进行一次水洗，让浑浊的晶状体慢慢的恢复透亮。
6: 我就说呢，用的和别的那个药啊不一样，从里到外的那种感觉，这个舒服啊。我听节目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呢就想多报一点。
0: 今天确实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而且部分地区也已经断货了，因为大家呀老慢病常见病太多了。但这些病中啊都有特点，什么就是细胞的变性，血管细胞变性了它就硬化了，心肌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脱髓胶样改变、脑萎缩，甚至是腔梗，甚至是脑梗。这一些变化过程中啊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过氧化物、自由基的损伤。那我们在修复任何一个细胞功能的时候，就像家里啊要建一个新房子，老房子用的时间太久了，10年、20年甚至50年、60年了，你要把它换成新房子，你不得先把老房子拆掉吗？而且拆掉之后原先那些破砖破瓦的你必须得把它清理干净，甚至连地基也都得挖了重新来才能盖一个新房子。所以说你不管是眼睛视力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的问题，哪个病啊都是几十年的损伤。所以说你现在需要修复我们细胞功能，必须得怎么把原先损伤流失的垃圾先清理干净。水素清就是给我们一次水的清理的过程， 所以说水素清也叫什么，也叫还原剂，还原了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生存环境，还原我们正常的生存功能。你想还原就得先把旧的东西去掉，这是肯定要先做的。哎，所以说大家都发现这一点之后，这次活动啊报名就非常踊跃。而且平时很多朋友啊都像你一样在香港啊取过水素清，知道它的好，所以说这次不需要去香港了，而且拿到的跟香港是完全一样的天然水素清，价格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很多地区啊早就已经被抢光了这个名额。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查询一下，看看哪里还有货。哎，有货你就赶紧把它报上。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
6: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宋哥，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6: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分享几个减重小心机。想要控制食量，饭前先喝2杯水，正餐自然吃不下碳水炸弹，冰箱里放张腹肌照片，开冰箱前先接受灵魂拷问，这冰激凌配得上我的马甲线吗？亲测有效率非常高。听说你为了减肥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其实你家的床垫也是隐藏的减肥神器。科学家发现，每天睡不够6小时的人，平均腰围会多长3厘米，而深度睡眠时，身体却在偷偷分解脂肪，像一台静音的吸脂机。减肥期间能吃零食吗？有专家称，选择适当的时间吃零食，最好在正餐之间或者运动后的半小时内吃零食，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零食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减少对正餐的食欲影响。
6: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到多动症，我相信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但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它和活泼好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孩子有这种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干预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张建奎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0: 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可能呢，很多家长一听到多动症这三个字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觉得孩子只要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病了。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孩子这个活泼好动，他本来就是天性啊。那么普通的好动和咱们医学上所讲的多动症，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7: 好，谢谢，谢谢啊。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咱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学业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这个多动症也越来越重视了，它确实是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全球的发病率大概是7.4%，在咱们国家大概是6%，这样算下来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就是40-50个这个孩子的班级，可能得3个以上的这种多动症发病率比较高的，同时带来危害也比较大。那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多动，其实它医学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7: 是，
0: 这是它全名。
7: 是，有个英文缩写叫 ADHD。
0: 哦，
7: 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这种多动还叫 AOR， 就是 ADHD 那个取那个 A 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实来说的话，真正的多动症它并不是一个坏毛病或者其他，它其实是一种疾病，是神经发育的这种问题。并且的话，它的核心表现的话，一个就是跟年龄不相符合的这个注意力。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分场合的过度活跃与这个多动，这是它的两个核心表现。
0: 哦，不分场合，
7: 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所以说就是来说，可能提到这多动，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家长紧张，但是这种咱们很多这种孩子，因为活泼好动本身都是这种
0: 天性嘛，
7: 孩子这种天性，
0: 对，
7: 是，很容易区别，特别是这种注意力。注意力的话，他年龄不一样，他注意力的时间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感觉这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多动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多动症，还要判断，一个要是根据他的这种年龄，刚才提到的他的注意力是跟年龄相匹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的注意力专注力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的，可能就是一个2岁的孩子，可能你让他这种话，可能5分钟的很专注的，可能会就是来说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绘本，到了这4岁可能延长了10-15分钟，到6岁的可能20分钟，小学上小学的年纪比较低的可能在20-25，到了中年级的可能时间更长的25-30，到大孩子可能30-40分钟了，所以首先你看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跟他年龄相匹配，如果就是，是你想，如果就是一个你要求一个，现在确实这个能碰到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特别高，那孩子都走过神，都感觉孩子有问题了。说你再看看，如果真是这种，你想一个3岁的孩子坐那一动不动，我感觉这个更可怕了，
0: 可能也有问题。
7: 是，所以说你再看看，并不是他这个注意，他注意力确实有限，
0: 对，
7: 不可能长时间集中某个事情。

0: 那么，是不是有些孩子看着并不好动，甚至也安安静静的，他也可能是多动症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1: 有这个
0: 这种情况，
1: 确实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对多动症的分型是三大类的。刚才提到的，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第一个就是来说注意缺陷，第一种类型就是多动，以多动为主，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的话，不分场合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活跃，这种坐不大的话特别多呀等等。再有就是混合型，两个都有的。可能大家提到的多动，想到更多的这种孩子中，非常就是顽皮，屁股上像长了个钉子，一刻不动，上蹿下跳这种的话，不，但是还有个就是隐匿的，你提到，特别是女孩常见这种叫注意力分散，其实它也是多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0: 可能看着人在这儿，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是吧？就压根没和您在交流，是吧？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咱们说除了坐不住啊，包括这种小动作多呀，那么多动症的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啊，会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普通人去忽略的表现呢？那么在这儿，张主任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1: 行啊，其实就是你提到的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0: 好的。
1: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的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连午睡也可能比较不都不睡。再有就是来说的话，上课这种纪律性非常差，不听老师的这种指令，根本做不来的。可能老师想让他做好，也发现孩子在地下在那转圈，在那爬的这种问题。同时呢，做事很不专心。另外的话，跟小朋友的相处可能有点问题，可能就是容易惹到其他小朋友，容易跟其他小朋友发脾气啊。或者这个家长也是头疼，可能会请。不是，老师也非常头疼，可能会请家长到幼儿园来。这是幼儿园这种表现。到了这个学龄期，这类表现更突出了。除了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多动之外，就是另外一个表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也非常突出，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学习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同时的话，这种的话，他这个听课效率比较低，还有这个做事比较磨蹭。比较拖拉，特别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挤牙膏，半天的半个小时可能一个题做不完。再有可能还也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情绪可能不稳定，容易发脾气，
0: 容易激动。
1: 容易激动，是容易冲动，容易任性，这种可能更容易给家庭或者老师带来一些麻烦。到大孩子的，他可能表现形式多少又不太一样。大孩子可能表面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动的，但是他这种注意缺陷可能还是在持续存在的。同时呢，他这种多动呢，可能是会表现在这个其他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是行为啊，行为的和性格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不是到了这种叛逆
0: 叛
1: 期
0: 逆
1: 了，
0: 性。
1: 是。然后是来说的话，情绪不稳定，经常跟老师或家长顶嘴，有些的话可能还会严重的表现出这种抑郁啊、自卑的这种情绪，还有一些焦虑。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这种有这种心理疾病，其实可能还是这个多动，所以他每个年龄阶段表现不一样，可能大孩子更隐蔽的，小孩子可能大家一眼都能发现。
0: 好的，那么其实呢，谈到了多动症啊，不少的朋友，有这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可能困惑真的很多。那比如说，有家长就说啊，这孩子打游戏啊，看动画片，哎，他都能专注啊，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一写作业就走神儿。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注意力有问题呢？哎，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

0: 5988，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多动症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多动症的这个全称啊，其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6: 是是。
0: 哎，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关注到孩子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不少家长啊，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谈到儿童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就说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让他打游戏啊，让他看这个动漫啊，看动画片，哎呦，他专注着呢啊，一两个小时能一动不动，但是啊，一写作业就走神儿。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啊，说那大夫您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注意力有缺陷、注意力有问题呢？
7: 主任提的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这是
6: 在

0: 跟家长很大的误区，感觉说孩子要看电视、看这个手机等很长时间，这种的话孩子注意力不存在问题的。其实这类孩子恰恰说明他注意力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把注意力分为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注意力，一个是主动的注意力。哪些是被动的注意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看电视、看手机、刷这个是游戏啊等等，这种的话刷动画片，这类这种的话，游戏啊，还有这种的话，视频的话，它这种紧张性、刺激性比较强，这种的话带有这种节奏，能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吸引
1: 吸引
0: 到。
1: 过去，
0: 这种是被动的注意，它
1: 哦，
0: 是一种人的一种本能，不
1: 是，
0: 需要你额外的付出，
1: 对，
0: 它都能，包括小婴儿，它
1: 对，
0: 都能被吸引到。说你看现在很多有的这种，我见过很多家长，你看我们孩子多能，就几个月都知道刷视频，其实这不是好事。
1: 这是人的本能，
0: 是本能，这种是吧？这种低消耗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话，会给带来快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
1: 对，其实大
0: 但
1: 家
0: 是，
1: 想一想，可能这样的孩子啊，他如果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呢，旁边有人在这个播一些歌曲啊、电视啊，那他可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他更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是
0: 是
1: 吧？
0: 你说的非常不是说，他们这种被动注意力强的孩子，往往主动注意力
1: 就
0: 是
1: 差，
0: 非常差。
1: 哦，
0: 主
1: 就
0: 动
1: 管不
0: 注
1: 住
0: 意
1: 自己，
0: 是，他俩刚好是相反的。那主动注意力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孩子写作业呀，是不是听课呀？这是主动注意力，需要你这种主动的这种需要付出，需要你付出这个精力来维持你这种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学习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咱们多数的孩子，他这种的话，就是额叶发育不良，他这种主动的注意力本身都差，这种话，所以说，咱们要看一下孩子注意力怎么样，主要是看他主动的注意力，而不是
1: 明
0: 看
1: 白
0: 他
1: 了，
0: 被动的注意力。
1: 你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意义。就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可专注了呀，这是不是注意力没有问题？但是您跟他谈到了，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被动注意力和主动注意力。咱们说，咱们这孩子啊，他得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得能管得住自己，是吧？自己能够，怎么说呢？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被那些这杂乱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才叫注意力专注集中。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确实是啊，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形的信号？比如像您刚才也提到过啊，情绪爆发很快是吧？经常和同伴起冲突，做事没耐心。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那这些事儿是不是会和多动症有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焦虑啊。
0: 这个确实是。和多动症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其实多动症除了刚才提到咱们注意缺陷之外，冲动、任性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表现。很多家长到医院里看多动，看这个看病，并不是说是孩子是个多动了，他感觉这孩子脾气大了，
1: 脾气
0: 孩子
1: 很
0: 在
1: 臭。
0: 学校老是打架，孩子这种不听指令这一系列这种问题，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把他归结为这种性格的问题、脾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多动的一个这种重要的一种表现。
1: 好的，他未必是性格问题。其实呢，我注意到啊，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一点啊，说这种多动症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太难管了，他太不听话了。但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疾病。那有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很急躁，是吧？这个骂的算轻的，可能就动手打了，但是发现打了也没用啊，很多家长因此也会感到很崩溃。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咱们高血压的患者，你打他，这病能好吗？并不能，是吧？所以说，您要理解这种关系。如果说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脾气，是吧，特别容易冲动，做事不专注啊，或者说经常和同伴起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不妨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给看一看。哎，那么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像有些男孩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这个可能家长会觉得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喜欢打架。那么咱们得说说女孩啊，这个女孩的多动症和男孩相比，她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确实，女孩的这个多动更容易被忽略、
1: 哦，
0: 被
1: 更容
0: 漏
1: 易被
0: 掉，
1: 忽视。
0: 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她更多的属于就刚才提到的。 注意缺陷这个类型。
1: 嗯，
0: 但是咱们主观的对这个女孩的印象。

0: 都是可能是文静啊、乖巧啊、善解人意，看着这种一动不动的，感觉他们性格脾气非常好。其实的话，他们可能存在这种注意缺的问题，看着他是在那安安静静上课，可能思想早都跑到十万八千里了，学习的老师叫才能叫回来。同时这类孩子除了这个就容易分神之外，还存在着就是有些做事拖拉，然后办什么事马马虎虎，容易丢三落四，
1: 马大哈怎么觉得
0: 是做事很粗心。
1: 嗯，
0: 本来是会做的题，但是就你看错了个一个字母，看了一个数字，反正这个做错这种问题，他们这个的话这方面更突出。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有一些在社交上的一些问题，这类孩子的话就是可能是在社交上的话不能够很融入别人那种话题，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心理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自卑这种问题。
1: 好的，
0: 这些出现了也要注意这种。
1: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和大家介绍的都是多动症，无论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家长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定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家的帮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话这么说很容易，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嘴上这么一说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是吧，我到了医院去，这到底该去哪个科呢？去心理科、儿科还是什么神经科啊？哎，那么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不同的医院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去哪个科？
0: 就是如果是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确实每个医院他看这个多动这种科室可能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他，因为他是多动期于这种儿童时期，首先可能广泛的有些到儿科，有些更专业的、更细致的，可能就是来说的话，像儿童康复科呀，有些是儿童神经啊、行为发育科呀，或者儿童精神科呀，都有。在每个医院这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1: 叫的名字不一样。
0: 是，我们呢？我们医院最主要是我们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儿童保健科看这个病。因为我们儿童脑病诊疗中心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种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工作。这个多动它的发病率非常高，是神经系统小儿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范畴。
1: 好的，那其实呢张主任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长期从事这个儿童青少年要多动是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
0: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需不需要与一些其他的问题相鉴别呢？
0: 是是需要的。首先咱说说这个诊断标准嘛，我们这个诊断都是依照国际这种比较权威的这种指南。按照这种国际比较权威的指南诊断多动，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症状要足够多，刚才提到的它两大核心症状，一个注意缺陷，一个多动。在这个国际指南里它把每一个大的这种分类，就是像注意缺陷它又下边又分了九个小的这种小标题，小的这种对等于说注意缺陷列举了九个这种方面这种表现，然后多动冲动又列举了九个表现。对于这个症状来说，不管是多动冲动的或者是这种注意缺陷，至少满足六条以上，这种对大孩子17岁以上的可能五条以上都行了。这个任何要么是注意缺陷这种六条以上，要么多动六条以上，或者两个都有六条以上。第一个就症状要足够多，第二个时间要长，就是这种症状持续的半年以上。有些孩子一过性的可能这一段可能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这一段的精神集中受到各种影响，精神不集中它不一定是不是有这个短暂心理因素。第三个就是来说的话，还有这种话必须得在12岁之前，因为多动就是儿童时期的一些成年人老人可能脑炎了、外伤了也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了，但是它不属于儿童多动这个范围。
1: 对
0: 是。再有就是这种的话必须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种场合，多个场合出现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动的症状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两个以上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单独一个在家里就无法无天管不住，来说然后做干什么都比较拖拉多动，但是到学校里
1: 都特别好，
0: 特别好。这可能如果真这样，它可能就不是多动，可能是家庭这种因素，其他的、
1: 这环境是吧？
0: 是环境因素的，是。所以说，它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要满足这几条差不多了。最后一条就是要直接功能受累，就是它这种多动要影响你的这种学习啊、工作呀、或者家庭啊、或者生活，给生活带来了困扰，这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就有些多动，还虽然多动，这各方面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关注、
1: 啊，
0: 是是是，
1: 好的。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
2: 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震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非常发达了啊，在网上咱们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到了医院啊，医院这个医生可能会说啊，咱们要进行一个诊断，家长会说不用了啊，我在网上啊查了很多多动症的自测量表，是吧，自己一填分数很高。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呢？真正的专业评估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呢？这个我也想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啊。
2: 行，网上呢确实存在很多这个多动症量表，但是那些的话只能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初步的筛查，它不能代替这个医准医院的这种标准诊断。其实多动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首先到医院呢，接着医生首先要跟家长有个详细的访谈，就要了解孩子整个这个有出生时发育时啊，和这个临床有没有多动注意确认的情况啊。如果通过临床初步的判断可能有这个方面，可能会开具一些量表。
1: 嗯，
2: 这个量表填起来比较复杂。
1: 嗯，
2: 有这个家长的，有这个学生的，还有可能有些老师要参与。
1: 哦，
2: 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多动，它症状必须得多个场合，
1: 不是单单一方就行。
2: 是是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老师。
1: 嗯，
2: 再有的话，根据孩子情况，可能做一些注意力的测评啊，或者智力这种测评啊，还有情绪的评估，综合的了解他这种情况。有些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多动，它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这种问题。
1: 哦，
2: 或者是孤独的表现，可能表现类似的。首先把这些疾病要鉴别清楚，再有最后我们可能还跟孩子查体，看他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神经系统这种疾病。
1: 嗯，
2: 或者开一些检查，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可能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或者有其他这种听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影响这种问题。
1: 哦，
2: 都要具有详细的评估。
1: 嗯，
2: 所以说网上那些只能是做一个
1: 参考，
2: 真是说不要拿网上套。
1: 嗯，
2: 这孩子最好的，如果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问题，还是到医院里这样更好一点。
1: 好的，咱们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吧？
2: 是。
1: 当然这个信息时代，网上查各种资料都非常的便捷，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这个专业诊断。
2: 是
1: 啊。那么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说呀，哎呀，那孩子嘛，特别像一些男孩啊，本来就调皮啊，等到他长大就好了。这个多动症如果不治疗的话，他真的

0: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吗？如果不干预，对孩子长期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张主任。
1: 嗯，是，就是这个误区，确实有着想着孩子大了，他就好了。其实他多动一般不会自愈的。有数据显示，只有15%到20%的这个多动，到了这个儿童在或者青少年期自然消失。
0: 哦，
1: 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治疗，大概60%到80%可以保持续到这个成年期、青年，大概有50.9%。就是可以终生存在，所以他一般不会这个痊愈的。指数来说的话，到了年龄大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可能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可能不一样。大了，他可能这种外在这种动的这种表现不明显，但是这做事他拖拉呀，不这种的话，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或者脾气性格的问题更突出了，并不是他痊愈的这种。
0: 好的。哎，这其实我刚才听到，根据您这个介绍，咱们有相关的数据的。尽管在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愈，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不到20%，
1: 是
0: 比例是极低的，
1: 是，
0: 对吧？这个咱们可不能赌，说我孩子将来一定会自愈，这不要这样。那么另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好很多，但我们知道，孩子主要学习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1: 是，
0: 对吧？
1: 非常。
0: 这考学呀，什么各种考试，可能都已经错过了，啊，那，咱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治疗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得用药了呀？”那么目前上啊，目前咱们临床上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药物，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儿？影响孩子睡眠，或者让孩子变傻？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张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
1: 碰到了，碰到非常多，就是一个是家长对这个孩子多动的情况非常焦虑，迫切想着的治疗，但是一提到用药，又存在着各种顾虑。
0: 对，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吃完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傻或其他这种。其次来说的话，就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嗯，
1: 临床上常用的这种治疗多动西药有两种，一个是中枢性这个兴奋剂，像这个派夹子；另外是非中枢性兴奋剂，像托莫西汀了。
0: 哦，
1: 这两个药都是老药了，在全球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用了几十年。你想，它几十年能在孩子中运用，如果它副作用大的，它肯定会不会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
0: 或者说会被取代，早就取代了，是吧？
1: 是早都取代了。但是你说这个就是没有说哪个药没有完全没副作用，
0: 对，
1: 咱们要正视它
0: 啊。
1: 但是对于这两种药物，确实有些副作用，确实有些，特别是更突出。其实更明显的这种，像这个是派夹子，就是咱们平常说专注达，还有这个吃过之后，一部分孩子，其实这个有1/3的，可能还更多，出现的首先明显的就是食欲的下降，胃口不好。这种对于那种的话，对胖孩子我感觉更好一点，可能对瘦孩子有些家长难以接受了。
0: 对，
1: 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它是有中枢兴奋剂，你要吃完之后，有些孩子可能一下子变得比较活跃了，白天活跃，到晚上的话，可能兴奋睡觉不好，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药就建议家长为什么就早晨服，就是这个。早晨服的话，你不能下午服，下午服作用正强的时候，可能晚上真睡不着这个觉。但是就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那种副作用比较小，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的话，对这种身高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可能说是微乎其微。
0: 行，它主要其实影响的还是食欲，你要吃的少了，可能会对这个身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包括睡觉睡得少。
1: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变傻，这就感觉一个这种无稽之谈了。为什么？咱们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治疗他因为这个注意力缺陷，因为这个多动，因为这个学习困难带来这种成绩的下降。成绩下降说的不好听的，他可能就表现得很傻，但是用过这支药，这几个药还是比较有效的。很多孩子可能，特别是这个专注达，它起效时间比较快，可能3-5天，有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说，这个孩子跟变个人一样，之中脾气也好一点了，这个上课也更加专注了。有些孩子也说，我咋感觉这几天我能听进老师讲课了？这还是明显的这种治疗作用，会让他学习更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更聪明的，并不是变傻了，这种不会这种。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要分情况看待。 就是除了这个，其实除了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很多非药物这种治疗。

0: 疗这种的话，非药物治疗更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你到了医院，每个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刚才你说的，有些孩子吃了不耐受，出现这种食欲不好或者其他的，我们可以换用非药物的治疗，或者我们中医院有中医很多中医药的这种优势，帮助他
1: 好的，
0: 解决这些问题。
1: 其实咱们既然提到了药物啊，因为之前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我们的这个一些听友可能确实也是家里啊或者自己的这个亲友啊当中有孩子有这个多动的问题，他就问到啊，也是可能在这个当地也是经过这个正规医院的治疗，他说呢，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停药呢？是等孩子这个问题改善了，还是年龄到了，或者说这个药需要一直长期的吃下去呢？这个咱们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啊？
0: 这个药因为它是这种改善注意力的，它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可能至少得一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0: 是，它是，但是你要客观的看待，这的话，这药物其实相当于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这个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不能很好一个学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走路不稳，我们给他一个拐杖，让他
1: 哦。
0: 更好的走。刚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各方面都跟上，走路稳了，可能这些辅助药物就像拐杖都扔掉了，越来越好了。这种可
1: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啊，那么通过这种药物的改善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习呢？其实就是这个效果的问题
0: 这个
1: 啊。
0: 就是刚才提到这两种药，大概没有说100%，
1: 对。
0: 60%其实还是非常有效的。就
1: 哦。
0: 像刚才我提到呢，可能就是来说了，吃一段感觉孩子明显有些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跟变个人似的，这种脾气也好了，这种注意力也集中了，学习这种学习也进步了，有这种。
1: 有比较大的比例，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改善。但是啊，您刚才提到了一点，60%是吧？大概60%。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又会很纠结。哎呀，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40%呢？就他通过服用药物，觉得这个效果没有尽如人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这除了这个多动的治疗，它是刚才只是药物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它还有非药物的治疗。
1: 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
0: 非药物治疗就是比较多，像就是一些行为疗法呀，家长这种培训呢，还有感统训练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来说也是有效的。还有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治疗，包括我们的中药根据孩子这种辩证啊，还有我们针灸啊，还有我们各种的这种其他这种外治疗法，对这种都有这种帮助。
1: 好，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很多多动症的孩子，他是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偏弱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家里边啊，家长怎么做能够帮助孩子去培养这种执行的能力？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张主任跟我们的朋友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你说的非常多，对，非常对，就是这种多动的孩子，他一个就是最主要是一个缺陷，就是来说执行功能
1: 执行
0: 偏
1: 者，
0: 弱。简单的讲，就是咱们这个把大脑，比如说一个公司执行能力，就像那 CEO 一样，负责全部这种运营，包括那个计划、组织呀，这种的话，控制这种冲动呀等等。但是咱们对多动的孩子，他的这个 CEO 还是年龄比较小，还在成长中，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不下来。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其他这种方法，包括就是对家长有些方法，可以让他的执行能力变强一点。今天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
1: 好。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待孩子的话，第一个就把指令一定要清晰，让他看得见，不要模糊化。
1: 哦。
0: 就举个例子，不能说简单的说你快去睡觉，你睡觉啥时间睡觉，很不具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条件睡觉太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列个时间表，
1: 哦，
0: 可以写个像8:30的时候，你可以这种的话把书包整理好，8:45了，那你该是洗漱了。到9点呢，这个可以看一些书。到9:15你要熄灯睡觉，把这个指令更清楚。他完成一项打一项，这种的话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指令更加具体，更加细致。
0: 第二个就是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作业比较多、任务比较大的话，或者任务要拆解起来分成小段，因为这个畏难这种心理，这种多动的孩子， 普遍存在，不光是这种多种，咱们情人碰到一些难办的事情，也会发出，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可能会就是来说的话容易退却，但是来说的话，你把这些比较难的化成几个比较小的，一点一滴的让它完成，可能更容易激发它，让它能够完成。
1: 哦，
0: 就像写作业，
1: 分解成比较小的目标。
0: 是是是，就像写作业，你不能说你就笼统，你把作业写完，这个你先把这个前三道题写完，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哎，去可以喝口水啊，活动一下筋骨啊等等这些。
1: 其实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别说孩子，成年人一样的啊。就我发现，我们如果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或者很难的工作，越是这样越会拖延，
0: 是
1: 觉得好大一工程是吧？你
0: 是
1: 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是呢，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的话，咱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完成。
0: 是
1: 是
0: 是是。再有就是这种控制力的训练，可以玩这个。红绿灯的木头人这个游戏，可以给他做游戏，让他就是这种绿灯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一说红灯他必须得马上这个静止注意力集中起来，
1: 规则意识
0: 是让他这种慢慢这个训练，刚开始可以让他哎保持3秒都就行了，可以逐渐的延长4秒5秒6秒，慢慢这个能够控制力，所以说他控制力比较差，这样控制力更强，这是就是几个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好方法，
1: 特别好啊！咱们通过孩子更容易接受的这种游戏的方式，
0: 是
1: 吧
0: 是？
1: 培养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你平时你光去说哎不许动，那可能这孩子很难去配合，对吧？自己主观就不愿意配合。刚才我突然想到啊，过去有人说，咱们举一例子啊，就是你把这个大象放到冰箱里，你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别人很难去执行，对吧？但是说你先找到一个。足够小的大象是吧，再找到一个多大的冰箱啊，那现在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啊，把大象放进去，其实就是拆解这样的步骤，
0: 是
1: 啊，
0: 更具体。
1: 哎，我真的觉得呀，这个专业人士确实就是专业人士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多家长觉得非常难的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解决方式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讲，这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多动症的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总被老师说故意捣乱，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孩子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啊。那么话里话外呢，是怀疑是不是我们不管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老师沟通？我觉得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行，这个确实是这种的话，很多家长。最头疼的经常被老师叫，首先咱们要承认一点，这种多动孩子确实在课堂上在学校的给老师带来了困扰，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可能心理上他可能是对这个孩子有这种排斥的，但是咱们要把也可能会家长抱怨，给家长这种的话打电话叫家长，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师，然后要积极的面对。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感觉第一步就是用专业的报告先沟通，那么可以带孩子就是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0: 让孩子做这个详细的这种评估，评估出来一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动，然后告诉老师孩子并不是故意跟你捣乱的，
1: 咱们不要隐瞒，
0: 是
1: 吧？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告诉老师，就是孩子因为他是多动症这种疾病的问题，
0: 病
1: 而不是故意和老师去作对，
0: 是让这个老师理解之后，这种话让他更容易，然后诚恳的跟老师说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们不想管，确实他确实一种病，我们也在努力，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这句话说出来，老师可能一下子可能像抱怨的，可能就站在你这边了一块。
1: 大多数的老师啊，在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咱们这样吧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不过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没有讲完，我也向张主任发出邀请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哎，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也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 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4: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 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3: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4: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3: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4: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3: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4: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3: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4: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3: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4: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3: 后来呢，
4: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3: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4: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3: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4: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3: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4: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 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3: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封。

0: 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1: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2: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1: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3: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4: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前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3: 水素清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清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清，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4: 香港水素清，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三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内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清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3: 用香港水素清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水素清细胞还原剂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次报名的人特别多，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断货的情况了。
6: 对。
5: 所以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啊。和你当地的工作人员你确定好现在还是否有货，如果还有的话一定要及时报名。水素清细胞还原剂啊，作为一个能够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的物质，它的资源那是非常有限的。全球现在只有3个地区啊，包括像美国，一个是英国，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而且货源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你错过了这次等于是错过了一个尖端的医疗资源，很可惜很遗憾的。
6: 没错。
5: 嗯，
6: 杨迪，你刚才说的医疗资源，
5: 哎，
6: 这个词儿啊用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5: 嗯，
6: 其实人呢有时候之所以啊治不好病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没有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5: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只有说你具备好的医疗资源，不管说是在这个治病的手段上、方式方法上，还是说治病的这个效果上，它就是好的。
6: 对。
5: 嗯。
6: 但往往啊我们很多时候碰不到这种好的医疗资源。
5: 嗯。
6: 很多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 哎，我们没有啊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法，
5: 嗯，
6: 自然呢就没有达到啊理想的疗效，
5: 嗯嗯，
6: 这其实也是非常可惜的。但是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很难避免的。
5: 确实啊，你像有一些东西，咱明明知道它是很好的，能治好病，但比如说你这儿就是没有。就人家那地儿才有，
6: 发展要一个过程。
5: 是的，人家才能够吃得上，那这个病情的治疗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0: 方了。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的重要性。
0: 是的。
1: 资源的分配呀，是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开通，说白了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让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到，
0: 哎，
1: 让更多人用上。
0: 是的，
1: 你就拿天然硬氢来说，它本身就是个稀罕的东西，属于稀缺资源。但是现在你想买到它，目前也只有香港能买到。
0: 我记得好像孙主任，香港曾经就引进了一款类的药物，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
1: 哎，这个药你说的应该是190，这是澳大利亚研发的一种治疗肝脏肿瘤的靶向药。其实它引进香港之前，就只有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那边人有这个资源优势，得了肝脏用上这个药，病情控制确实要比传统方法有很大优势，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其他地方不管是香港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没这个药。
0: 对。
1: 那你用不上，你就只能继续用疗效稍微差一些的传统方法。
0: 所以说，谁掌握了好的医疗资源，就能决定你这个疾病的走向到底是怎么样的，甚至说是关乎生命的
1: 没错，后来一直到03年，香港把它引进过来，有了这种医疗资源。而且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它的价格还要更便宜，所以说香港当时得了这些病的人就能够用上了，
0: 对。
1: 肝脏瘤的病人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再后来，像广东深圳这些离香港近的地方，也都听到风了，得了肝脏的人就跑到香港去买。到现在这种现象还是在延续存在。
0: 当时这个药一进香港，就真的救了很多人，不光是把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了，更是给无数的患者就找到了一个好的医疗资源。
1: 所以，我们说医疗资源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香港可以说是面向世界的医疗窗口。但对于其他地方来说，能摸到好的医疗资源，确实难度很大。香港大房的水素氢也是一样的，目前全球只有英国、美国和香港这三个地区有。而且，杨迪，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像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那儿都没有水素氢，但是他们不去英国买，也不去美国买，而是专门跑到香港去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哟，这明明不是离英国更近吗？舍近求远到香港去买，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香港更便宜啊。
0: 价格的问题。
1: 对，你想，你去英国买得花英镑吧？
0: 对呀。
1: 你去美国买得花美元吧？你再加上各种关税，价格就非常高。但是香港就不一样了，首先香港是免税的，
0: 是。
1: 而且在香港，像水素氢这种老百姓离不开的民生类产品，加价率基本不超过10%。说白了，跟没怎么加价是差不多的，
0: 对，
1: 都是贴着成本价在卖。再加上香港本身就是自由贸易港，中外交流非常多，大家都知道这儿买东西实惠。所以说，你看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人，都特意跑到香港来买。
0: 就在这儿，既能买到好产品，价格又实惠啊。咱仔细想想，因为开通了港药直通车，咱买药非常方便。以前说想找这种好东西，你不知道在哪儿买啊，怎么费劲，怎么想办法也拿不着。那现在呢，有了港药直通车了，200多块钱在家等着就能收到水素氢，这对于大家伙来说，实实在在的把这些好的医疗资源攥在自己手心里了。那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伙可千万千万别错过，要珍惜机会。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说到这个水素氢孙主任，我突然想到，就今天我来的时候，导播也跟我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有一个听众前天拿到的水素氢用上之后特别好， 前一天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

0: 所以说呀，它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睡眠，无论任何病，只要你及时服用氢，它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1: 嗯嗯，这个睡眠是最小的一个问题了，感觉啊。其实孙主任，您说及时服用，及时这俩字儿，我觉得跟氢是特别对应的，因为氢作为生物界最小分子，你要说及时，那一定没有什么比它更快的了啊。
0: 所以说，氢在临床上的应用高度也是顶尖级别的。
1: 嗯。
0: 你像美国竟研发出一款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的医用氢的眼罩，效果特别好。只要规律佩戴，像轻度近视、视力0.5到0.8的孩子，坚持戴45天左右，视力基本都能救治过来。
1: 哦，
0: 为什么？就是氢的这种特殊水洗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而美国这款医用氢的眼罩，里边的医用氢源头就是德国诺尔登堡的天然医用氢。
1: 嗯，
0: 全世界就这一个稀缺资源，
1: 很珍贵呀。
0: 而咱们现在能拿到的水素氢，用的就是和它一模一样的天然医用氢，所以说用它就等于把顶尖的医用资源直接拿到手了。
1: 没错，美国医用氢眼罩啊，是靠德国诺尔登堡的氢能帮孩子们纠正视力。那咱香港大药房的水素氢，在眼病的治疗上，如果能及时用上，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
0: 在香港，水素氢在治眼病这块效果是公认的好，甚至啊，只要当地人得了眼病，10有8 9都会去用它，
1: 嗯，啊，
0: 就认这个。
1: 很认可。
0: 对，咱这次拿到水素氢的眼病患者，尤其是干眼症的朋友，大家回去啊可以感受一下，它的效果是非常快的，
1: 哎，
0: 几天的时间你就能感觉眼睛湿润的特别舒服。
1: 因为它是最小的分子，当它把我们这个眼睛细胞进行水洗，把这个眼睛细胞上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咱们眼睛就特别舒服了。这种效果不仅仅是干眼症上啊，就是所有其他眼病效果也都特别快，跟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的滴眼液呀、口服药啊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就比如白内障患者常用的安典泰，这是临床治疗白内障比较高端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再高端的药物，效果呀都是很有限的。
1: 嗯，现在想想还真是啊，你不管是尖端药也好，还是其他药也罢，基本上都是用上当时眼睛会舒服，但是对于视力的恢复啊，不会有底的一个缓解帮助的。
0: 正常人的晶状体呀，一开始像鸡蛋清，特别透明，是流动的。而白内障患者的晶状体长期被氧化、过氧化堆积在晶状体上面，就会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最后啊，这个生鸡蛋就变成熟鸡蛋了，
1: 哎，
0: 就没有透明度了。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比如说白内障朋友想要提高视力，咱必须要把这个熟的鸡蛋清重新变回生的鸡蛋清状态啊，
0: 对，
1: 哎，让它变得透明，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晰清楚了。
0: 没错。
1: 嗯。
0: 那目前来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氢，因为它是生物界最小的分子，能直接穿透眼表屏障，钻进晶状体里边去，直接把这些晶状体里的氧化垃圾、过氧化物清除出去，
1: 嗯，
0: 让这些熟鸡蛋清再变成生鸡蛋清，
1: 哎，
0: 增加晶状体的透明度，透明度提高了，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
1: 是的，
0: 这比你用任何尖端药物都管用。就比如说之前有两个患者，
1: 嗯，
0: 姐妹俩，两个人都是白内障，
1: 哦，
0: 都10来年了，姐姐更严重一点，看什么东西也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看个大概，
1: 嗯。
0: 而妹妹呢相对轻一点，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仔细看的话，还能看清一些。当时这个姐姐就开始用水素氢，前后不到3个月，看东西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啊，
0: 前面站个人也能分清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
1: 嗯，
0: 一直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了。
1: 哎呦，这恢复的太好了啊！咱要知道，能够看清东西，对于白内障朋友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变了。
1: 但你看妹妹呢，
0: 怎么样？
1: 当时姐姐就劝她用上点水素锌，但是妹妹就不用，就一直用的呀，氨碘泰还有卡他林，一连用了3年多。这3年当中，视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得特别严重。等到她看到姐姐恢复这么好，终于熬不住去香港买水素锌的时候，发现已经断货了，最后眼睛彻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太可惜了啊！开始的时候明明还没有姐姐的严重，最后没有姐姐恢复的好，甚至说什么都看不清了。
1: 所以说，白内障的人，你及时用清和不用清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用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过度氧化，但是清可以。早期做临床的时候，美国曾经对所有眼病患者进行过统计，基本上用3瓶水素锌，眼睛很多症状就会第一时间得到改善，
0: 哦，很快的。
1: 眼睛那种干涩、酸胀的感觉没有了。感觉眼睛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等用到6瓶的时候，整个晶状体透光度就能提高60%以上。患者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减轻。之前可能看3米，现在能看到5米了。等用到9瓶的时候，整个透光度提高到了80%，
0: 哇，
1: 基本上隔着个8、9米都能看清楚了。
0: 非常好。
1: 甚至有的朋友看手机都可以了，而且这种恢复还会随着你服用时间变长，效果还会不断的展现出来。
0: 所以说白内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啊，甚至说你用5年10年的白内障药物都不如水素清6瓶的效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想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打电话，抓紧时间来报名。
1: 天然应用氢在国际上的临床标准是最高的。像在美国，包括香港、英国这些地区，在氢的用处上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心脏移植。大家都知道，心脏移植的时候，心脏需要取出来，
0: 对呀，
1: 就涉及到运输和储存的问题。在储存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储存吗？
0: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但我觉得这个技术肯定是特别难啊。心脏离开身体之后，你想让它继续存活，这难度是很大的。
1: 心脏在运输储存的时候，这个保存液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天然应用氢。它能最大程度延长心脏的储存时间。以前还没有发现天然应用氢的时候，心脏移植手术就有了。那时候用的都是人工氢，虽然也能延长心脏的存活时间，但是时间特别有限，因为人工氢的作用时间太短。就是30分钟了，谁能保证心脏从这边摘出来之后，30分钟马上就能送到患者这边？
0: 哇，那时间太短了，可能还没等送到地方，这个心脏就已经不能用了啊。
1: 没错，自从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你知道心脏保存能延长多长时间吗？
0: 我猜一下吧，2个小时，2、3个小时。
1: 有了天然应用氢之后，心脏保存时间直接就能延长到6个小时，这还是按照平均时间算，最长可能到7个小时。
0: 哇，
1: 但你知道这7个小时对心脏移植的患者多么重要？
0: 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进行心脏移植，最终保住性命了。
1: 是啊，所以说天然应用氢它对于心肌细胞的保护是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你说把心脏拿出来，你用中药或者什么东西给它保存起来？
0: 那不可能啊。
1: 为什么要用氢？因为它是自然界中最小的分子，最小分子它就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说，氢在进入身体之后，直接就扩散到整个心脏的每个细胞上，直接把包裹在细胞上的这些垃圾全部直接结合成水，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还原心脏原有的功能，所以说氢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是不可替代的，
0: 是的，
1: 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0: 要不为什么说它是顶尖顶级的医疗资源呢？它的这种天然的属性，你是任何人工的干预、人工方式都做不到的啊。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咱们有冠心病的朋友，只要及时用上金，就能大程度避免心梗。
0: 哎，
1: 为什么说能大程度避免心梗？关键就在于心是在心梗的源头上发力。
0: 嗯，
1: 冠心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心梗？说到底，是因为冠状动脉里被过氧化物造成的冠脉硬化。
0: 嗯，
1: 很多过氧化物堆积在一起，时间长了，导致斑块不稳定。
0: 嗯，
1: 一旦破裂就会形成血栓，最后把血管堵死。
0: 嗯，
1: 但轻的小分子能直接钻到血管和心肌细胞里。一方面结合过氧化物变成水，对心肌细胞进行水洗，减轻血管壁的炎症。
0: 嗯，也就是说它不给斑块形成的这个机会了。
1: 对，就算你已经有了斑块了，它也能让你的斑块啊一直都是稳定的。
0: 嗯，
1: 不容易破裂形成血栓，不让堵塞风险变大。
0: 嗯，
1: 另一方面氢能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增加细胞的代谢量。什么是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心肌细胞它得需要不停的代谢，把垃圾排出去，把营养留下给自己提供能量，这样你的心肌才能一直活动。
0: 嗯，
1: 但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都被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包裹的时候，就像机器被锈住一样，
0: 嗯，
1: 根本转不动。你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就特别低
0: 啊，
1: 代谢量低，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心肌细胞过度衰老坏死，
0: 嗯，
1: 人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就会出现早搏、房颤、心绞痛，
0: 嗯，
1: 甚至是心衰。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清，提高心肌细胞的代谢量，很关键啊。
1: 是的，
0: 嗯，
1: 冠心病患者及时用上清。可以增加心肌细胞代谢量，氢把你所有心肌细胞水洗之后，就像给心肌细胞做一次深度清洁。
0: 嗯，
1: 把细胞里堆积的氧化垃圾和自由基和所有的代谢废物都清理干净。这时候你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心肌细胞代谢量增加了。
0: 是的，
1: 代谢量一上来，心脏的收缩舒张就能恢复，这个变化是能直接感受到的。
0: 嗯，
1: 比如心脏不砰砰的乱跳了，以前走个百十米就喘得不行，胸口还发闷。
0: 嗯，
1: 现在逛市场爬个三四层楼，气不喘心不慌了。
0: 嗯，当然这个感受非常直接啊，所以呢心脏病人一定要及时用上这种天然医用氢，这种快速提高心肌细胞代谢量，提高心脏收缩舒张功能，延缓心脏衰老的作用。大家记住了啊，只有天然医用氢它能够做得到。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及时用上水素氢。
0: 是的。
1: 其实氢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
0: 嗯，
1: 它能抗衰核心就在于氢的两大特点。
0: 嗯，
1: 一个是最小分子，哪儿都能去。
0: 对，没有它到不了的地儿。
1: 哎，任何药物到不了的地方都能轻松地钻进去。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水洗细胞，还原细胞功能。
0: 嗯。
1: 功能还原了，无论是细胞衰老还是器官衰老都会得到一定的延缓。
0: 嗯。而且只要这个细胞一直是保持干干净净这个状态啊，我们人无论到了说你是80岁甚至说90岁，你都是健健康康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对，
0: 嗯，
1: 这个杨迪你提到这个80岁90岁，
0: 嗯，
1: 就我想到了中老年人用氢的必要性。
0: 啊、
1: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一个人呢如果抽烟抽了两口烟，他会变成支气管炎吗？
0: 不会呀。
1: 抽两年烟呢肯定不会变成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1: 更不会变成肺气肿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抽十年呢，
0: 那就不好说啦。
1: 30年呢
0: 概率更大啦。
1: 那基本就都是了。就像我们说了，一天血压高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吗？
0: 都是长年累月的积累。
1: 啊、就像杨迪现在你哎，比如说在单位里啊要考你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你会血压高的。 但是会变成心脏病吗？
0: 不会。

0: 对，
1: 因为次数太短，太年轻。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一次血压高没事儿，100次没事儿，1000次、10000次呢，
0: 嗯，
1: 那肯定就要有事儿了。这里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体内血管内细胞里、细胞周边长期的这些损伤的累积。
0: 嗯嗯。
1: 哎，我们说损伤最好的办法呀，就是要把损伤的东西，已经坏的东西，你要把它换掉，
0: 对，
1: 换上新的。你比如说呀，你买了一个新房子，或者农村的，我老房子都塌了、漏水了，
0: 嗯，
1: 我想盖一个新的，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老房子扒了啊？
0: 对呀，
1: 扒了之后，那个地方是不是得收拾干净啊？
0: 重新打地基，
1: 对呀，
0: 嗯，
1: 哎，家里新房子，买了新房子，是直接往里搬东西吗？
0: 嗯，也不行
1: 你
0: 啊，
1: 应该先打扫卫生啊。
0: 是。
1: 同样，我们说打扫卫生用什么东西打扫啊？比如说老太太，哎，明天呢，这儿子要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家里来串门儿，
0: 嗯，
1: 老太太肯定啊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0: 那是一定
1: 对不
0: 的，
1: 对？
0: 哎，
1: 那平时老太太可能就拿个拖布、拿个笤帚扫
0: 对
1: 一
0: 付
1: 遍就
0: 对
1: 完
0: 付，
1: 事儿。
0: 偷偷懒儿，
1: 但是今天呢，哎，那墙角、墙缝、窗
0: 犄
1: 户
0: 角
1: 沿儿。
0: 旮旯，
1: 哎，老太太呀，重视这件事，她会拿什么？我们说拿手去抠，甚至呀拿牙刷去刷。
0: 深度清洁，
1: 对，这个结果能是一样的吗？
0: 肯定不一样。
1: 我们说了，老房子拆干净了，地基都收拾干净了，再盖那是全新的房子。屋子里你要是拿牙刷去刷去，这屋里就焕然一新了，对不对？
0: 是，
1: 大家把这个房子变成你身上的细胞，
0: 一样的道理。
1: 你的关节软骨细胞，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脑细胞，哎，你想想，一个房子用10年、50年不打扫会什么样？
0: 哇，
1: 你的气管一万支烟熏过是会什么样？
0: 嗯，
1: 你的心脏已经有上万次的紧张、上万次的乱跳、上万次的早搏，它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0: 千疮百孔
1: 对不
0: 了。
1: 对？你脑袋里边你生了那么多气，你那么多次不睡觉，你吃了那么多猪油。你的脑细胞已经变成什么样了？你现在为什么记不住东西了？为什么心慌了？我们说是缺血了。缺血是什么原因？不也是你血管上垃圾堆得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我要重建一个血管，缺血是不是就解决了？
0: 是的，
1: 我重建我的心肌细胞，重新建立我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的问题，你心慌的问题，心衰的问题，
0: 解
1: 是不是
0: 决
1: 都
0: 了，
1: 解决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说的是清理垃圾重要，还是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代谢，解决你心肌细胞的供血？谁应该在最前面？
0: 先清理。
1: 你肯定要先把血管的垃圾清理掉，
0: 对，
1: 把心肌细胞里的、脑细胞里的垃圾都要把它清理掉。
0: 打扫干净。
1: 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大家记住，它在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时候，进行的都是氧化反应。
0: 嗯嗯，
1: 氧化反应。最后沉积到细胞的垃圾是什么？叫自由基，叫过氧化物。
0: 嗯嗯。
1: 所以说，清理这些垃圾才是细胞修复、我们病情转折、改变这个方向的第一件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记住，清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是你在治疗一个疾病，尤其严重疾病、慢性疾病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你得把这个地方腾出来。
0: 对，
1: 我才能在这里送营养、建细胞、恢复功能。
0: 嗯，嗯。
1: 而第二个，清理细胞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拖布打扫不干净的，得是牙刷，对不对？叫
0: 得
1: 做
0: 上设备、上工具
1: 你
0: 了，
1: 得精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谁最精细呀、
0: 嗯，轻啊，
1: 牙刷跟拖布的比较，不就是小吗？轻就是像牙刷一样，它进行的是一次精细的。清洗，
0: 嗯，
1: 哎，清洗你的心肌细胞，你就不会胸闷了，你就不会再有心律失常、早搏的问题。清理你的脑细胞，你的记忆力就恢复了，
0: 嗯。
1: 你胳膊腿才会有感觉呀。清理你的骨关节细胞，你的水肿、你的关节疼痛、红肿、热痛这些炎症才不会继续反复。所以说呀，人一定要用上啊，血素清。
0: 嗯，
1: 清的本质啊，就是抗疾病、抗衰老的，
0: 对，
1: 不光是心脏、脑、关节上，其他器官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肝脏，肝病的人及时用上清，肝脏代谢率能明显提升15%到20%。

0: 肝脏代谢毒素，代谢营养的效率会明显提升。肺病的人及时用清，能让你的肺摄氧量提高到96%、98%。尤其是之前肺功能稍弱的人，提升会更明显。这就是氢通过清洁肺部细胞，减少炎症干扰，让细胞更好的吸收氧气的效果。而且不只是内脏，长期用氢的人，你连皮肤状态都会比别人好。
1: 哇，要不为什么说氢是很养人的啊？是由内而外你都会有变化。所以说水素氢啊，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用的。因为衰老是咱每一个人每天每分钟每秒都在发生的。那么水素氢是一个能水洗细胞、清理氧化垃圾的物质。而且水素氢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咱们国家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产量少，名额紧，能赶上说这次渠道开通很不容易。错过这一次，下次说再想用上这种医用级别的天然氢很难了，你只能说亲自到香港去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伙记住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4: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清，你可别等了。
5: 我这心绞痛最近发作越来越频繁，前胸后背就像背着块大石头压着上不来气，速效救心丸随时都得带着，医生说我特别容易心梗，这可咋办呢？
4: 赶紧用香港水素清啊，水素清能保护心肌细胞，相当于清洗一遍心肌细胞的垃圾。我女儿说香港医院心肌缺血怕心梗的都吃水素清，把心梗风险降到最低。
6: 脑梗偏瘫用香港水素清，关节疼痛用香港水素清，失眠健忘快用水素清。
7: 德国诺尔登脑天然氢，世界顶级医用氢资源。氢作为自然界中分子最小物质，是目的一个水洗全身细胞、还原细胞功能物质。
6: 水素氢30秒快速渗透，10分钟水洗全身每一个细胞。水素氢对导致细胞死亡的关键物质，如自由基、金属垃圾、死亡细胞，具有快速结合成水的特性。及时服用水素氢，快速修复细胞损伤，保护细胞功能，提高心脑肾炎等组织功能。
7: 香港水素氢，全球天然医用氢仅有3大供应地之一，是国医能购买到天然医用水素氢的地方。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每月仅需200多，水洗全身细胞氧化物，人人都能用，人人用得起。
6: 用香港水素氢等于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这是一个水洗全身细胞的机会，是阻断疾病进程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哎，是曾主任吧？
0: 是我啊。
8: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报名咱这个水素氢啊，你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来得及？
0: 今天已经活动啊，最后一天了，现在还来得及，但再晚一点可能拿不到了。
8: 哎呀，那挺悬的，那你一定还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0: 啊。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高血压都快10年了
0: 啊、哦，高血压
8: 每天哈都吃这个2种降压药，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早上起来这么一量吧，高压能到160，头啊就蒙的像就锅里。

0: 同步似的，那么晕嚷嚷的，站都站不稳，稍微累点吧，胸口啊都开始发紧。哎呀，我整天这么担惊受怕的，就怕哪天哈就突然心梗了、脑梗啥的。平时吧也试过哈，调整过饮食啦，你像天天都散步啦，但是这个血压哈一直不理想，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
1: 高血压呀是一种典型的呀血管疾病。高血压最开始出现的问题呀，就是血管的阻塞，阻力血管阻塞。阻力血管阻塞最常见的 99% 的原因都是因为呀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动脉内膜呀过氧化损伤。也就是高血压你控制不好，根源呢的确是血管细胞的过度氧化。咱们血管的内膜呀一旦被过度氧化以后，血管壁呀就会变厚变脆，弹性啊就越来越差。就像一个老化的橡皮管，血压呀自然的就容易飙升。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因为血管窄了，你想心脏往外送血，血送去了，路窄了都顶着呢，压力是不是就会升高啊？而且呀咱常规的降压药啊只能是通过呀利尿排钠，通过呀扩张血管，或者通过抑制心脏来起到一个呀降压降指标的作用。也就是给你全身的血管啊的压力降一降，让心脏别那么使劲跳，通过尿啊把里边的水分多排出一点，就等于给这皮管的松松劲儿。但是根本没解决呀这个过度氧化的沉积在血管内膜上损伤这个根源问题。你只要这个过氧化物还在，血管损伤啊它就一直加重，血压早晚呢它还会反弹。我们治高血压的目的也怕的是心梗脑梗啊，对不对？怕的是尿毒症啊。而不管是心梗脑梗尿毒症，它的原因是什么？是血管堵了。血管堵了原因是什么？过氧化物的沉积。所以说呀过氧化物不清除它，它就最后会引起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这些年哈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这些药哈都吃老多了。我这么跟你说吧，不吃饭也得把药吃上。但是那结果哈它一直不管用，但是一直吃到咱这个水煮熊以后啊，这个效果一下子哈它就跟阴天变成熊天了一样。
1: 嗯。
0: 哎它就明显不一样了。用上不到一瓶的时候啊，这个血压就下来了。感觉哈这个脑袋它不那么夸张了。啊以前老是跟个打怪似的晕嚷嚷的，现在它清醒了。后来吧就越用哎这个效果越明显越清醒。前后哈一共是用了6瓶。现在我跟你说是一片降压药我都没吃过，心脏了它也不发慌了，也不发闷那么发紧的那种状态。
1: 水素精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一款能终止细胞过度氧化的物质。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如果能及时用上水素精，把你全身动脉细胞上包裹的自由基和各种拉低毒素都给你结合成水以后，这时候整个血管环境啊就会变得非常干净。我们就不用担心呐、血管阻塞、硬化发展、斑块形成、血栓形成的问题。另外氢啊还能保护细胞膜，还原细胞弹性，血管弹性还原了，血管变柔软通畅了，血压爱自然呐、它就好控制了。而且更关键什么，还是我刚才说的高血压的人呢，我们最主要的指标不是看血压多少，是别得心梗，别得脑梗，别得心衰，别得尿毒症，别得这些高血压的并发症，这才是治疗的目的。而这些病都涉及到血管损伤的问题，血管损伤的核心都涵盖了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损伤的问题。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你用上水素清不光是为了控制血压，更主要是什么？是帮我们预防并发症。
0: 是是是，没有这个亲自用过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个是我亲自用过吧，效果好，我心里自然清楚，自然有数。
1: 嗯，
0: 但说实在的，这个药效确实没得说，但是哈，买的时候就太费劲了。每次买吧，就得去香港啊才能买到。不过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港药直通车以后吧，我直接在家等着就行了。这个价格还跟香港的一样，一个月才200多。所以啊，孙主任，你可一定得帮我把这个名给报上，我想再订6成。
1: 放心吧，咱现在也虽然最后一天，但这机会也抓住了。工作人员呢已经告诉我了，给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在家等个电话，工作人员可能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邮递地址什么的，在家等着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不客气，药到的时候就抓紧时间继续服用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叔叔。
0: 那好，再见。
1: 好嘞，谢谢你说，再见。
2: 好的，再见。水素清细胞还原剂，现在呢港药直通车把它带到大家身边了。咱不用跑香港啊，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用上天然医用清，给全身的细胞进行清洗，第一时间还原细胞原有功能。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机会，咱都能够啊用够疗程。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可算吧，把这电话打通了，不容易啊。孙主任，麻烦你啊，就帮我订上那个九瓶那个水素清啊。这水素清吧，这效果太好了，我觉得。我就得这个干眼症啊，4年了，这眼睛总干巴叉的，就像那个就撒了点那细粉面的沙子似的。哎呀，尤其是每天呐，你说要看看手机，不到一个小时啊。这眼睛就酸的都睁不开了，这眼泪呀、也少的可怜呐，就你使劲挤都挤不出来。之前吧，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什么，那叫人工泪液，滴上那一会儿呢舒服，也就10分钟，完了还是那么干呐，还那么难受。还做过那个睑板腺护理呀、这一次吧好几百呀，效果也就半个月那样，做饭呐都费劲了。油烟呐、这一熏，这眼睛啊又红又疼的呀。
0: 这个我们要知道哈，什么人特别容易得干眼症？首先第一个就眼睛疲劳，看手机看得多，年轻前啊做细活的费眼睛，或者啊年轻前为了省电不开灯的情况下呀、干活，这些都是干眼症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眼睛的血管泪腺上面，它就会有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沉积。留在这里一时没清理掉，慢慢的就给它堵上了。所以说干眼症的核心问题啊，就是过氧化。眼睛出现过度氧化之后，就能直接啊让你的泪腺罢工了。哎，同时血液上不来了，也没有啊转化成泪液的原料了。干眼症长期你不管，眼睛细胞啊就会一直受损磨损。严重的时候会影响视力，而且这种缺血时间久了，老年人的眼睛你肯定退化速度快，像什么黄斑变性了、青光眼、白内障这种啊老化性眼病都会出现高发的情况，或者直接呀就眼皮磨的角膜溃疡，到这个时候那只能换角膜了，你其他的护理啊治疗啊就来不及了，调理就很困难了。
3: 可不是咋的呢，我之前检查的时候啊，这医生啊就说我这个睑板腺已经有点萎缩了，再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动手术了。我一听啊，这心里就发慌了。虽然嘛不是什么大的手术吧，毕竟是在眼睛上动刀，我就特别害怕呀，各种的滴眼液呀我都没少用啊，结果呢都不管用。后来吧，我儿子就跟他对象啊去香港旅游了，听说这个水素清啊特别好，完就给我吧带回来2瓶，结果你说我用上啊，效果真是好啊，刚用上也就2-3天那样吧，就感觉啊这眼睛就不那么干巴了，湿润润的，哎呀妈，特别舒服啊。
0: 这个水素清啊关键的优势就是见效快，能够从根上啊进行修复，因为它的分子特别小，比人工泪液的成分呢、小几千倍，能直接穿透到眼表细胞、睑板腺细胞，就像给眼部细胞啊开了个快速通道，快速将细胞里边自由基包裹住，化成水，终止啊氧化损伤，所以说见效特别快，眼干、眼酸这些症状很快就得到缓解。
3: 是，我现在吧就感觉呀、特别好。还是眼睛嘛，就从来没这么舒服过。这次我一听说有活动，哎呦，我就赶紧的就来报名了。这港药直通车呀，那真是好。这要是以前呢，想用的话呀，只能去香港买了。现在吧，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多好啊！
0: 港药直通车的开通啊，就是让这些好的资源能够啊更平均一些，让我们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你就拿现在这个天然医用清来说。它本身就是个稀罕东西，属于稀缺资源。之前呢，你想用只能去香港。现在有了港澳直通车这个平台，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了。名啊，我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放心。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中国、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最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是我啊。
4: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报名这个水素清呢。我这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都4-5年的时间了，就是上下楼都得扶着扶手慢慢挪的那种。尤其是到晚上睡觉，腿疼的都睡不着，翻个身呢都咯吱咯吱的响，疼的简直都可以说是钻心的疼，睡着的都能疼醒呢。贴了膏药，吃了止疼药，还是又肿又疼的，连带着我这个走路啊都是拖着腿走。止疼药吃的时间长了，它这个也不怎么见效了，只能是缓解个2-3个小时，关键这个副作用它还大，吃了之后啊胃里不舒服，还总觉得恶心。贴膏药贴的多了，膝盖它都过敏了，痒的不行。我之前去验就是拍过片，医生说我这个软骨都快磨得没了，要是再发展呢就得换关节了。我这都是100年纪的人了，哪肯做这个手术啊？
0: 手术做也倒可以，但是贵呀，这一个手术要10万-20万的。但是你
4: 就是啊，
0: 哎，但是咱们说呀，咱有别的办法治疗，肯定是更好的，能把这钱省下。骨关节炎呢，本身的它属于劳损性疾病，长期走路走多了，爬坡着凉，干活不注意，造成了关节的磨损。磨损之后啊，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这些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啊，就会引起关节的炎症。炎症的表现什么？就是红肿热痛，所以说关节就会发红，就会肿胀，就会啊发热，同时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疼痛。但更主要是慢性炎症反复发生啊，就会造成关节软骨的破坏，关节软骨就磨没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反反复复不好呢？一病就10年-20年呢？就是因为劳损造成的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你没有把它清除掉，自由基过氧化物在局部啊就会刺激产生炎症，而炎症的话呢就在局部破坏，产生更多新的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所以说呢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多炎症就越持续越严重，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骨关节炎根本呢就在于过氧化物的沉积和自由基这些东西。过氧化物不断的释放炎症因子，产生的炎症因子一直不断的刺激关节的神经、关节软骨，进一步破坏软骨，就让疼痛肿胀啊越来越重，关节的功能慢慢就丢失了，打不了弯了。
4: 哎呀，孙主任，你说我们老百姓哪懂这些啊？之前就是疼了，这就吃药顶顶，能止住疼，不遭罪就行。但是我这自从用上这个水素清之后，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跟我之前吃那些药完全的不一样。吃上很快，它这个关节它就不疼了，不那么难受了。这一共是吃了有5-6瓶的，现在我这个关节呀、它就没有再疼痛过。走路的时候感觉到这个膝盖它也轻松了不少，不管是蹲下起来怎么活动它都是自如的了，爬楼梯啥的都没问题了。水素清真是好，所以我想多吃一段时间把我的毛病给治好了。
0: 水素清啊，核心的优势我们说就是见效快，它能做到啊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啊扩散到全身每个器官，包括你受损的膝关节。普通药物啊得先经过胃肠吸收，再慢慢的达到关节，起效的时间呢是很慢的，而且的话疼痛呢停了药它就又来了。但水素清不一样，它以最快的速度啊直达关节内部，大量的氢分子啊会直接的和关节里面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也直接结合生成水，第一时间呢就把关节产生的炎症物质掐断。没有了炎症的产生，首先

0: 关节就不痛了。另外，随着水树精长期用下来，它就能源源不断地帮你还原软骨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你走路啊，来回活动啊，就没有问题了。
1: 我都没想到我现在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所以这个水素清我得一直用。我听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你一定可得帮我报上名了，拜托您了。
0: 啊，放心，你还挺幸运。哎，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一会儿啊，工人可能给你打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要注意接听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等他
0: 啊。
1: 们给我打电话，我
0: 嗯。
1: 就先不打扰您了。
0: 好的，那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天然医用氢啊，全世界呀，只有德国的诺尔登堡洞窟这一处啊才能生产。这次啊，如果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产品。所以呢，这次大家伙别犹豫，第一时间备上，最快的时间啊，来还原大家的细胞功能。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宋主任啊，你好，你
0: 哎，
4: 好。
0: 是我。
4: 宋主任啊，我给你这次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这些好的情况啊。
0: 啊，你介绍一下啊。
4: 我之前呢是白内障，
0: 嗯。
4: 就是看东西啊，就是模模糊糊的。眼前呢就像罩了一块那个塑料布一样啊，看不透，报纸上那些字凑得很近才能看得清啊。
0: 嗯。
4: 晚上出门看那个路灯啊，全都是那种重影。到了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说是我这个眼睛再要发展的话，就得做手术。现在你看用这个水素清啊，这才2月吧，这眼睛就有变化了，效果就出来了。早上看那个窗户外的那个树叶呀，我都能看得清楚了的。再一个就是晚上啊，看那个路灯啊，哎，也不是那个重影了，哎，看着那个灯光呀，或者是阳光刺一点点那个，也不晃眼睛了。我这以前我想都不敢想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效果确实不错。那你视力现在查过吗？另外，除了看清东西，还有其他变化吗？
4: 现在这个视力啊，就是右眼差不多就是0.6了，
0: 不错，
4: 这是在医院里查出来的那个视
0: 嗯。
4: 力。之前那个眼睛总干，风一吹呢就淌眼泪。我之前呢也用过就是不少那个药水啊，就
0: 嗯，
4: 是那个人工的那个泪液
0: 哎呀，
4: 呀，还有明目滴眼液呀，
0: 嗯，
4: 哎，那一瓶都要100多块钱呢。我天天我都滴，但是滴了也不管用啊。反而就是感觉越低，这个眼睛越干的厉害了。
0: 确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哈。但是你要知道，无论什么眼药水啊，顶多能给眼睛啊临时补水，缓解一下干涩的症状。它解决不了啊，白内障的核心问题。白内障其实啊，就是晶状体内呀，这些结构分子，主要是蛋白质过度氧化，也就被过氧化物损伤了。咱们眼睛里的晶状体呀，每天都在接触光线和外界刺激，每天产生的过氧化物啊，至少得上千万次。产生的过氧化物清理不出去，就会停留在晶状体里边，让晶状体慢慢的浑浊。这是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变性了，原先晶状体里的蛋白质就像生鸡蛋清一样，现在呢，慢慢的变成熟鸡蛋了。那熟鸡蛋的清就是白色的，它就不透光了。这个时候啊，就挡住了你的视野，看东西就模糊。这些眼药水啊，它没有办法控制过氧化，更不能清除啊里边已经形成的过氧化物，自然呢，它就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水洗细胞，将过氧化这个过程啊控制住，把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垃圾也排出去。而氢啊是个能水洗细胞的物质，它能直接穿透啊眼球屏障，进入到晶状体里，把堆积的自由基和代谢垃圾包裹住，化成水，给晶状体啊来进行一次水洗，让浑浊的晶状体啊慢慢的恢复透亮。
4: 我就说呢，用的和别的那个药啊不一样，从里到外的那种感觉，那个舒服啊。我听节目说是今天最后一天了，我呢就想多报一点。
0: 今天确实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而且部分地区也已经断货了。 因为大家

0: 哎呀，老慢病、常见病太多了，但这些病中啊，都有特点是什么？就是细胞的变性，血管细胞变性了，它就硬化了；心肌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心肌失常、心肌衰竭；脑细胞变性了，就会出现脱髓胶样改变、脑萎缩，甚至是腔梗，甚至是脑梗。这一些变化过程中啊，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过氧化物自由基的损伤。那我们在修复任何一个细胞功能的时候，就像家里啊，要建一个新房子，老房子用的时间太久了，10年、20年，甚至50年、60年了，你要把它换成新房子，你不得先把老房子拆掉吗？而且拆掉之后，原先那些破砖破瓦的，你必须得把它清理干净，甚至连地基也都得挖了，重新来，才能得盖一个新房子。所以说，你不管是眼睛视力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是骨关节的问题，哪个病啊都是几十年的损伤，所以说你现在需要修复我们细胞功能，必须得怎么把原先损伤流失的垃圾先清理干净，水肃清就是给我们一次水的清理的过程，所以说水肃清也叫什么？也叫还原剂，还原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生存环境，还原我们正常的生存功能。你想还原就得先把旧的东西去掉，这是肯定要先做的。哎，所以说大家都发现这一点之后，这次活动啊，报名就非常踊跃，而且平时很多朋友啊，都像你一样在香港啊取过水素清，知道它的好，所以说这次不需要去香港了，而且拿到的跟香港是完全一样的天然水素清，价格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很多地区啊，早就已经被抢光了这个名额。我现在把你的电话呀转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让他来帮你查询一下，看看哪里还有货。哎，有货你就赶紧把它报上。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给工作人员。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宋哥，谢谢
0: 啊，
1: 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
1: 好，好，
0: 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清啊，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2%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清，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这眼病怎么这么快？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睁开眼睛，突然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雾一样，干啥都模糊一片，滴眼液、口服药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就怕哪天突然看不见了。
5: 快用香港水素清啊，它能水洗眼细胞，30秒就到眼睛里了，对视力快速下滑，用上就见效，香港视力下降快的都用水素。没有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她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

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兴

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肠

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儿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高，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

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高，所以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高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高体透亮，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熬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高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
爱出。

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两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搭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两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我用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高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

0: 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好了，今天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00年得的这个血栓，到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

0: 还戴个帽子，
1: 啊，
0: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1: 嗯
0: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高，还是高涨的嘛，胃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1: 啊
0: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1: 啊、
0: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1: 嗯、
0: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1: 哎、
0: 而且他身上嘛、
1: 哎、
0: 越来越热乎了、
1: 嗯、
0: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
1: 啊、
0: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1: 啊、
0: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
1: 嗯、
0: 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高不怪这么多年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高，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啊、
0: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1: 嗯、
0: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1: 嗯、
0: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啊、要自己洗了、
1: 啊、
0: 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这个改变
1: 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嗯、
0: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0: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0: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嗯、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膏选择对了，而且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膏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疾病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
1: 这位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
5: 哦。
6: 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
5: 哎，
6: 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5: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嗯。
6: 哎，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5: 嗯，
6: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10分钟、20分钟的，
5: 嗯，
6: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5: 嗯，
6: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5: 嗯，
6: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闷得很，好像把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5: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6: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5: 哇，那么
6: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这也喘，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以前吧头10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一直用那个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5: 嗯，
6: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 就是那种乱糟糟的。

0: 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啊、帮我有个细节，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哎，
0: 嗯，我吃上这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土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这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嗯、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
1: 嗯、
0: 是普通的白痰了，
1: 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膏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1: 嗯、
0: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1: 啊、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高真正它有这种，而且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的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
1: 啊、
0: 我自己都以为、嗯、哎呀可得累死了不小，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
1: 嗯、
0: 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膏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这血压呀
1: 都
2: 已经跟正常人
1: 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

0: 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0: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您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坚持吧，就用。
0: 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谢谢胡老。
1: 啊，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0: 好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7: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7: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7: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嗯，
7: 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 那个

0: 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膏。哎，胡老，我人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哎，我就对这个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三十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哎，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有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三十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里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
1: 咱们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

0: 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吴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0: 啊、
1: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一点。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盛夏热浪扑面而来，走在路上酷暑难耐，遍布大街小巷的福彩销售站正是免费夏日纳凉驿站。空调房清爽舒适，歇脚乘凉两不误，既能邂逅好运，还能随手传递公益善意。方寸小店守护夏日一方清凉，每家福彩销售站都是便民暖心的爱心驿站，盛夏全程敞开大门，给奔波的人们送去一份清凉与便利。高温天气里，路人可以进店避暑补水，短暂休息，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也能在此歇脚休整，轻松消解夏日疲惫。如今的福彩门店早已经不只是购彩场所，更是便民港湾，用一世清凉治愈夏天的燥热，温柔守护每一个普通人。邂逅夏日好运，解锁生活小惊喜，夏日的小美好藏在清凉晚风里，也藏在不期而遇的好运中。在福彩站点纳凉之余，不妨随手试试手气，给平淡的日常添一份小期待。小额投注轻松无负担，等待开奖的过程自带治愈感，无论刮刮乐还是电脑票，都能解锁不期而遇的小欢喜，给燥热夏日添几分趣味与仪式感。购彩皆为善举，微光汇聚大爱。购彩的背后藏着福彩不变的公益初心，每张彩票的销售资金扣除奖金发行成本后，全部划入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帮扶困难群体，完善社区民生配套。休闲娱乐的同时就能参与公益，人人都能轻松献出一份善意，点点微光汇聚，化作温暖万千群众的力量。福利彩票本是方寸之间的善意寄托，是闲暇时光里一份清浅的期待。它以两元微光汇聚公益星河，也为生活添一抹偶然的惊喜。这份快乐贵在适度，重在理性。购彩的意义从不在于孤注一掷的博弈，而在于平常心下的从容参与，把它当作生活中的小点缀，而非改变命运的捷径。在经济能力范围内随心而为，才是对快乐最好的守护。不因一时执念超额投入，不因追号落空扰乱心神，守住消费的底线，方能留住购彩本真的乐趣。中了是幸运，没中是奉献，这句朴素的话语藏着理性购彩的真谛。福彩的初心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唯有量力而行，让善意在理性的框架内传递，才能让这份公益事业长久延续，也让每一次参与都成为安心的快乐。快乐有度方得绵长，量力而行方享从容。愿每一张彩票都承载纯粹的期待，让公益与快乐同行，不负初心，不负生活。你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广告？无需排队，手机就能买彩票，内部渠道中奖率超高，投资100返120，稳赚不赔。小心，这些听起来方便又划算的彩票，很可能不是真正的彩票，而是一个专门为你设下的圈套。第一招，看渠道，认准身份证，远离黑作坊。正规的中国福利彩票销售渠道非常透明，所有官方投注站都必须悬挂中国福利彩票代销证，这就好比店铺的营业执照是他合法身份的证明，没有这个证直接走人，不要买。正规福彩采用线下实体店销售模式，也就是说你需要亲自走进一家挂着中国福利彩票招牌的实体店才能买到正规彩票。那些通过微信、 QQ 群、不明网站、手机 APP 来让你线上投注的几乎都是非法彩票，他们往往会打着不用出门、手机购彩、便捷兑奖的旗号，实际上后台数据完全可以由骗子随意修改，你永远别想提现。记住一句话，正规福彩线下实体、线上私售一律是骗局。第二招，验奖金，高额返点那是诱饵。非法彩票最常用的套路是什么呢？承诺离谱的回报率，投100返120。

0: 二，中奖率高达80%，稳赚不赔，轻松翻倍。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但请您冷静地想一想，天上哪能掉馅饼？正规彩票的奖金和公益金提取比例都是国家法律严格规定的。比如你买一张2元的双色球，其中约0.72元会直接纳入福彩公益金，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而非法彩票呢，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你的钱骗进骗子的口袋。所谓高额返点只是诱饵，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要么无法提现，要么直接卷款跑路。记住一句大白话，天上不会掉馅饼，鼓吹包赚的都是坑。第三招，查官方，终极必杀技，一查便知。如果您还是拿不准某个彩票站或者某种新玩法是否正规，别犹豫，掏出手机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浏览器，搜索中国福利彩票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到合法的彩票游戏玩法。各省市福彩中心官网也提供类似的查询功能，凡是官方网站上查不到的彩票玩法一律视为非法。生活需要一点小期待，买张彩票做个公益，同时给自己一个梦想的机会。千万不要让您的善意和期待落入骗子的圈套，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做个快乐的公益人。
1: 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7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4、06、07、10、12、15、19，特别号码为30。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55万086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4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1596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7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18，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810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7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10、11、12、1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7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11、13、18、21、23、25、30、31、48、53、54、55、61、62、69、76、77、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三乡镇4411132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大赢家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奖金25万元。这是中山市

0: 这份喜悦。对于未来，李女士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李女士，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说不定好运或许就会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
1: 她十二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2: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1: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2: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4: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你开心吗？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说过这么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不再是战争或灾荒，而是我们内心的崩塌。今天节目中，我们就结合采访彭凯平教授的文章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彭凯平教授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起人，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博导，首任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前院长。这篇采访文章是在3月20日，也就是今年的春分这一天发布的。春分这一天，昼夜平分，阴阳平衡，这种协调与对称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里的幸福观，就是在奔跑进取的同时，学会关注健康，关注家庭与和谐。但现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在单向度地向前狂奔。每年因为心理问题选择轻生的人数在攀升，焦虑症几乎成了职场人的标配。面对这种现实，很多人觉得幸福是玄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但是在彭凯平教授看来，幸福是一种可以被训练的心智能力。彭教授说，幸福并不取决于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身处何种境地，而是取决于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很多朋友觉得幸福太抽象，太玄妙，但是彭教授一直强调，幸福一点都不玄，它是有神经基础，有身体反应，甚至可以被科学测量的。关于幸福，彭教授分享了3个重要的认知。第一，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很多人觉得吃喝玩乐，感官刺激就是幸福，但是彭教授提醒我们，单纯的享乐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分泌，很快就会陷入虚无。真正的幸福等于愉悦感加意义感，也就是说，当你做一件事儿感到开心，并且这件事儿对他人、对未来有价值的时候，那种深层的满足感才是幸福的真谛。第二，就是幸福是那股澎湃的浮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沉浸在做一件事儿里，比如画画、敲代码，甚至只是修剪盆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忘记了时间流逝，忘记了空间存在，甚至忘记了自己。彭教授把这种物我两忘、酣畅淋漓的状态称为浮流，也就是英文的 flow。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巅峰体验。幸福不是结果， 而是你全神贯注于当下的心理状态。第三个认知就是幸福不代表没有负面情绪。彭教授直言，悲伤、焦虑、愤怒其实啊都是进化留给我们的生存工具。愤怒代表正义感，紧张能够提高专注力。幸福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拥有管理负面情绪的能力，他不会让内心的阴霾停留太久。那既然幸福是一种能力，那他就可以通过练习来提升。针对那些让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刻，彭教授总结了一套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八正法。这套方法简单到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你愿意尝试。我们来听听彭教授所总结的八正法都有哪八正。第一是深呼吸，第二闻香，第三抚摸，第四运动，第五幽默，第六倾诉，第七专念，第八写作。我们先来说第一，深呼吸。科学研究发现，吸入凉气能够物理地降低杏仁核，也就是大脑的情绪警报中心的温度。紧张的时候深呼吸三分钟，你的大脑会自动地降温。第二，闻香。嗅觉是唯一不经过大脑逻辑分析直接产生情绪的感觉，所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闻一闻花香、香水或者书墨香，非常有助于缓解负面情绪。第三是抚摸，两乳之间的膻中穴是情绪的淤积地，感到委屈或者憋闷的时候，顺着气理一理，或者揉揉脖子，或者是热烈鼓掌。那这些身体的触觉会反馈给大脑，让你感到很安全、很愉快。第四呢是运动，哪怕只是下楼走走，只要动起来就能够打开迷走神经，带来情绪的积极转换。第五是幽默。说到幽默，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幽默是悠悠的想，默默的笑。找个段子分享给家人，观察对方表情的变化，这种互动是极佳的情绪润滑剂。第六呢是倾诉，找一个同频的朋友进行一次超过30分钟的深度交谈，把心里的郁结说出来，这就是一种心理的排毒。第七，专念，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无论是气沉丹田还是关注手中的这杯茶，当你全神贯注时，焦虑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第八点是写作。

这是彭教授最推崇的方法。据说当年歌德因为失恋想自杀，结果在写遗书的过程中，为了谋篇布局，调动了理性思维，写着写着就把少年维特之烦恼写成了，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写作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通过理性的梳理，让痛苦显形并且消散。彭凯平教授说，中国人的幸福就是烟火气，是家长里短，是邻里的和谐，是家庭的美满，是积极向上、心花怒放的体验。幸福不在天边，就在你的指尖，在你的鼻息，在你的每一个当下。愿听节目的朋友们，每一天都能够福流澎湃，心花怒放。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前两天我们的新月亮传微信公号接到一位家长的咨询，说自己家的孩子呢特别的倔，怎么说都不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把这个问题呢转给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老师，我们请孙老师给支支招。
3: 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孩子特别倔，家长怎么说孩子才可以听进去。那也就是这位家长呀，他聊了他家孩子的情况，说孩子呢3岁了，总是不收玩具，经常为了这个事情他们母子俩闹得特别不愉快。他说有一天晚上他让孩子收拾玩具再睡，可是孩子偏偏不听，还故意的把玩具丢在地上。那这位妈妈呢特别生气，她说你要是再不收，我可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说着呀还真开始往垃圾桶里边扔。那孩子呢也很生气，妈妈一边收拾，孩子一边故意乱丢。那妈妈一看他是故意捣乱呀，这更加恼火了，就抓着孩子的手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哭了很久才停。那这个妈妈呢很苦恼，为什么我说孩子不肯听话呢？那在大人看来呢，收拾玩具啊是多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对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个大项目，因为他需要归类，还需要控制自己。那提醒自己说呀，现在在整理玩具，可不是玩玩具哦。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对孩子来说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的归类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没有发展好。所以说呢，你首先啊要改变自己的心态，不要用一种孩子怎么这么倔，或者为什么我的孩子老跟我对着干，说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如果你要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孩子呀，常常会让自己和孩子产生对立的情绪。那一旦你跟孩子产生了对立情绪呢，那你说话的口气肯定不会好。那刚才这个故事呢就是步步升级的典型。那孩子不想收拾玩具，妈妈生气，结果呢孩子也生气了。那妈妈呢因此发了更大的火，孩子开始大哭，折腾很累。那这件事情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该怎么办呢？我有3条建议。第一条呢，用假想游戏或者角色扮演，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对2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假想游戏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玩假想游戏啊，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玩过家家，这样呢，可以促进他们认知情绪上的发展。那如果我们对他们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假想游戏，比如刚才说的妈妈，她要求孩子收拾玩具，完全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相反呢，她可以用游戏的口气，兴高采烈地跟孩子说，你看，我盖了一个新车库，咱们呀，可以让孩子想象一下，我们假装装一个玩具的筐是车库，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不要先把这个车开进来呀？或者呢，爸爸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写一些小纸条告诉他，这是过夜的车库，明天你要凭车票来取车。那我敢说呀，孩子肯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车停进去，领着小票去睡觉了。那当然呢，我们越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呢，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呢就会越高。那父母要仔细地观察自己的孩子，看他们最近在这段时间啊喜欢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喜欢做什么事儿，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那你的办法会积累的越来越多。哪怕这种办法不灵，你大不了可以试另外一种。我们可以顺势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改变故事的走向。比如说我们研究会啊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早上呢着急送孩子上学，那孩子起床以后呢跑到客厅跑来跑去，因为他前一天看到红细胞的书，他就说妈妈妈妈，我是红细胞，我现在在这个血管里流动啊，你要当什么细胞呀？妈妈当时心里那个着急啊，因为马上就要到上课的时间了， 其实他特别想把他揪住，跟他说：“哎呀，咱别玩了，刷牙洗脸还得上学呢。”不过呀，看到孩子玩得这么投入，如果当时去制止他，那孩子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他一不高兴呢，洗脸刷牙肯定就不可能好好的合作了。那么就像妈妈经常抱怨的那样，孩子就会倔强起来。那么他们一旦倔起来呢，是不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呀，你看还有20分钟就上课了，快来快来，好好的洗脸刷牙。你如果这样做，我就答应你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在孩子兴奋被破坏的时候，往往这些是不管用的。那这一早晨的好心情呢，也就泡汤不说，孩子上学肯定得迟到。那这位智慧的妈妈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她大声地说：“我现在就是白细胞。你看，白细胞已经刷了牙、洗了脸了，我正在等着红细胞一起过来刷牙洗脸呢。”那这个孩子一听呀，蹭蹭的就过来刷牙洗脸了。那天早晨呀，妈妈顺顺当当的把红细胞同学送到了学校。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尽量的去理解孩子，适当的去满足他们。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就比较容易顺势的加入他们的游戏。那然后呢，改变故事的发展走向，顺着我们的意思发展，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并且被理解的孩子，他往往更容易合作，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那这两者呢，其实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而且也可以改变我们一个家庭的家庭氛围。那孩子呢，也不喜欢生活在一个整天被指责、吵吵闹闹的氛围里。那第三条呢，就是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我们经常不让他们表达，会让他们觉得特别愤怒，从而爆发脾气。所以啊，我们还要适当的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给他们一些选择，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对生活是有一定掌控的。那这也是逐步培养独立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所以说呀，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有进有退。那很多父母会担心啊，孩子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听我的呢？其实退让不是说无原则无条件的退让，而是有条件的前提下退让。那通常呢，我们在退让的时候你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孩子一般不会得寸进尺的。那在这儿呢，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一般吃饭前我们都不想让孩子再去吃点心，怕等一下吃不下饭了。不过有时候呀，他确实是饿了，在饭前呢要求吃饼干，那你该怎么办呢？我通常会这样回答，我说可以啊，但是我们要先吃两块，还有几分钟呢我们就要开饭了。那说的次数多了他们就记住了。有时候呀，他们要求吃饼干的时候，自己都会说：“妈妈，我要吃两块饼干。”一般不会再要多。那即便孩子还想要多呢，你这个时候你要对孩子进行一个观察和了解，那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孩子还想多要，你对孩子的观察和了解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灵活的应对，比如共情孩子可能比较饿，那就可以再多给孩子两块，但千万不能和孩子杠上。一旦你跟孩子杠上，结果往往就是孩子会倔起来。所以说呀，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听进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不如先退一步。那你去尊重孩子，有进有退，孩子也会尊重你，也知道退让和合作。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其实孩子呀，有时候看起来很倔，其实是你没有用对办法。你用对立的态度，或者你用成人的角度去要求他，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而且还会经常的激化矛盾。最重要的是呢，要给孩子开心的情绪价值，他自然就愿意配合了。方法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条。第一条呢，是用游戏或者角色扮演来代替要求。那第二条呢，你可以顺势的加入孩子的游戏，巧妙的改变故事的走向。那第三条呢，以退为进，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愿。当然了，你需要对孩子仔细的观察，仔细的了解。那好了，今天我们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朋友们，听完了

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孙亚楠会长的分析。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自爱者才能爱人，富裕者才能馈赠，给人以生命欢乐的人，必是自己充满着生命欢乐的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可爱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的爱别人。一个人心灵的伤痕虽然隐藏很深，但同样会通过自己的言行显现出来。人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你感知到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5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吧有点感情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有点有点拿不定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结婚已经有5年了，然后我们认识也有8-9年的时间了。就是最近就是我发现他有一点变了。就是有的时候拌嘴啦、吵架啦，他莫名其妙的吧就提以前那些没用的事情。
0: 什么事？
1: 然后我俩
0: 提什么事？
1: 就是我俩买房嘛，然后就是由他的舅舅借了我俩挺多的钱，30万。然后我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呢，然后又借了我10万块钱。然后现在装修的时候不没有钱了嘛，我俩手里边也不够，然后我就和我丈母娘说，我说借我8万块钱，我装修，然后等我慢慢还你。就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我就还他舅舅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算房贷钱。然后现在还的也差不多，现在还剩个20万左右了。然后他就从去年5月份开始呀，莫名其妙的吵架吧，就总提这些钱。
0: 他咋说的？
1: 就一吵架了，有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了，就提那个是这些钱那些钱，然后怎么样？
0: 我得知道他咋说的。你这个不能这么过去，我得知道他是对你不满呢，还是咋的？还是觉得他就借你钱了，你不应该跟他吵架？
1: 有点这个意思，这个感觉。就是他要一生气的时候，就是我要是跟他俩说点什么呢，他就认为我不让着他，就不在乎他。就是这样。然后最近这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小孩了嘛，17个月。然后我母亲在这块帮着带孩子。我父亲常年在工地那边打工。然后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去年也在这儿过的，今年也在这儿过的。今年过年回来了，去年正赚钱给了我们2万。然后说帮我们，
0: 谁给了你们2万？
1: 我父亲。说帮我们那个，别让我俩压力有太大。然后这面还有孩子，说我这面还能挣，然后就帮助我们去还这些外债， 今年呢又给了2万，然后最近的一次吵架就因为给这2万块钱，就
2: 怎么
1: 我爱人呢，我爱人就认为呢，就去年我父亲一共挣了5万多块钱，然后他在工地还得吃自己的，
2: 嗯，
1: 然后他俩手里边没有多少钱，
2: 认为你父亲给少了，
1: 给少了，说他俩自己那个留
2: 这小伙子，你是自己给自己挖坑的，
1: 嗯，
2: 你这事儿很难办，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的坑挖的太大了。你知道我说这坑是什么坑吗？
1: 应该就是那个给钱这个事儿。
2: 不是，是你当年借钱的这个事
1: 儿。哦，是。但是人家吧倒是没催着我，我爱人就想着，哎，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你自己留那钱干什么？你就这一个儿子，到老了我们都不管你。
2: 你整错了，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

0: 是你跟人借钱的这个事儿，什么你爱人的舅舅，包括你丈母娘的借钱，你就不应该借。
1: 对，
0: 知道吧？这就给人留下画把了。
1: 对，
0: 我不知道你当时为啥非要买这房子，买那么大个房子，不知道你要干啥。
1: 就是我当时是想着去贷款，因为吧，贷款每个月也还不了多少钱，然后就是还贷30年嘛，然后我那个每个月也就还不到2000。
0: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然后他
1: 那个我说借给我呢，我也回绝了，我说不借。然后我爱人和我丈母娘说，他既然有说也没说要利息，让你俩慢慢还，然后你这不能省点利息钱吗？
0: 嗯，
1: 然后就这样。
0: 你觉得你爱人现在跟老提这事儿啥意思呢？
1: 我感觉他就是在拿这个话
0: 压你，
1: 总在压着我。
0: 压你。
1: 我也不是，对，我也不是去不还你钱，然后就总感觉说，哎，就。那个跟上
0: 次
1: 吵架似的，
0: 下次再提这事儿，你就张罗卖房子。
1: 我已经张罗过一次了。
0: 嗯，
1: 就是之前有一次吵架的时候，他就总拿这些话说，而且当着我父母的面说
0: 啊。然后
1: 我就说
0: 张罗完
1: 咱
0: 整了？
1: 然后他回娘家之后回来又赔礼又道歉又怎么怎么样的就过去了。
0: 这管用是吧？这事儿，
1: 我说那我过去就过去吧。我说那不卖房子了。那就消沉也就过去了。然后他最近从去年五月份开始，这变本加厉了。
0: 你管用，你再用一回。
1: 然后就动不动就这样，然后就现在就给我父母造成的吧，心里边吧特别特别难受。
0: 嗯，以后
1: 是就是我帮你钱，我是为了缓解你们俩，而且他俩手里边没有钱，就是有钱人家上面还有父母，双方都有父母都在，也岁数也都70多岁了，人家有个毛病什么的，人家不手里边也得有钱，我就这么跟他说，他就不理解，他就认为一家人，你应该我这边有外债，你应该帮我还，等到我缓过来的时候，我再去帮你们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这种思维是不对的，人家已经没有义务再去帮助你了，
0: 你这话呀又往自己这边犯土了。下次再跟你说啊，坚决把这房子卖了啊！
1: 嗯，
0: 啊，坚决把这房子卖了啊！他自己来说都不行，让他那什么父母、舅舅来一起说，否则坚决把这房子卖了啊！
1: 哎，有时候吧，他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回去和我丈母娘说呢，我丈母娘跟他一样的思想，
0: 那就赶紧坚决把这房子卖了啊！没话说啊，咱们不背这么大坑。
1: 对，我现在有时候想着，我都这种思维，就跟他俩思维方式就都生活不下去。
0: 对，是生活不下去，所以赶紧把这些事儿解决，把以前的坑填上。要不填上，你总得他拉你往里跳。
1: 然后吧，我在回头有的时候一想吧，就是一个孩子，小女孩17个月，特别可爱。然后我还是下不来，想到孩子下不来的狠心，就和他离去。
0: 因为你还能觉得能对付过去，当你觉得对付不过去的时候，那不管孩子17个月还是17天，你都没办法，因为人先得活着。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这个谈不到的话，或者说人得正常去生活，你得工作呀，对吧？家庭也得有正常的生活状态啊。
1: 对对。
0: 但是我有个事儿很好奇，你爱人为什么老跟你吵架？那这个事儿我倒是理解了，说你父母的这个给钱的这事儿。但是其他的事儿呢？其他的事儿还因为啥吵架呀？
1: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是性格特别暴烈的那种人。
0: 嗯，
1: 就是他有的时候认为这个事情不对的时候呢，他就在那块闷着头自己生气。他一生气，我就去哄。
0: 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里边有没有啥毛病啊？
1: 我自己的自身毛病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吧，我说话吧，或者是有的时候是有脾气的时候吧，也死臭的。就我自身毛病我知道，有时候我说话吧是有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话赶话呢，那个说话也死臭的，然后我知道我这话说的不对，我去那个去哄他也去认错误，然后但是他就认为什么呢，你有错误了这事儿就你要不拿出点什么态度来怎么怎么样的那就不行，
0: 得拿啥态度啊，
1: 就你怎么哄我呀也不行，怎么整也不行，越哄事儿越大，
0: 那后来都咋解决的？
1: 后来就默默的他自己有的时候就想通了，然后就好了。然后那天我最让我气愤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他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动不动就跟我俩提离婚。
0: 嗯，你爱人工作吗？
1: 工作。
0: 嗯，你爱人压力太大了？
1: 他压力也不大，其实我俩每个月赚的不少。
0: 嗯，
1: 我们每个月一个月大约在平均都在八

0: 之足啊。其实刚才我跟你说，说什么卖房子啊，严格来讲，小伙子，这是气话或者叫极端的做法。其实我倒是觉得哈，两个人过这么多年了，第一个在情感的领域里边出现了疲劳期了啊，第二个呢，因为你刚才说了你们的这个女儿才17个月，
1: 对，
0: 你爱人主要在带这个孩子，他在孩子身上所投入的精力肯定要比你大。
1: 妹，这个孩子一直由我母亲带，从
0: 但是就算是由你母亲带，也
1: 他
0: 在孩子身上投入的也比你大。另外啊，女士有的产后抑郁能持续好几年。我跟你说这些的时候呢，我是想让你在很多时候让着他点儿，让着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别去跟他讲道理，认错就好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别着急去讲这个道理，别着急先把这问题解决，就像你爱人似的啊，可能用不了多久他自己想明白这事就过去了。怕的就是针尖对麦芒，而且用你自己的话来讲呢，你自己说话也有时候生气了也不太好听，对吧？那不叫激化矛盾吗？所以我还是觉得哈，第一个你继续努力，第二个啊，好好的找一找你们曾经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然后啥事儿呢别枪火，别针尖对麦芒啊，我觉得你好好的过日子错不了。
1: 对，其实有时候吧我也挺爱钻牛角尖，就是我现在想吧，我有的时候自己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就是我和我爱人之间这个感情吧没有太大的裂痕，就是没说出现什么。
0: 对呀、
1: 啊，
0: 他说两句就说两句呗，还能咋的？
1: 那些我都能忍，就有的时候吧，他一回娘家了，或者是我丈母娘那个人吧，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吧，激化矛盾。
0: 这事儿吧，你就不要这事儿吧，你就不要再说了啊，因为我怕被别人听到啊。
1: 是有
0: 好了，
1: 就是
0: 好了。不说这些了。
1: 现在有最后一个问题，肖江老师，就是现在我母亲和我父亲就是和我爱人之间这样的矛盾，然后我母亲还在这带孩子，我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即使就和好了，就是两个，我也知道他们两个心里边也
0: 慢慢的没事儿，慢慢的孩子大了啊，慢慢的就好了。
1: 嗯，
0: 不要着急，所有的问题都去解决，解决不了，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啊。
1: 明白。我明白了，
0: 好，慢慢来，小伙子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您，小江老师，
0: 哎，再见，哎。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

0: 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800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小姐。
0: 哎，你好。
1: 小姐，那什么，我经常听您的节目，今天我有一个为难的事儿啊，想您帮帮我。
0: 嗯，您说。
1: 给我说说，完了我打开一个心结。
0: 嗯，
1: 我女儿啊，在师范大学毕业。
0: 嗯。
1: 她又念的研究生毕业了。
0: 嗯。
1: 但是她自己呀，总想是往外跑。想在外省是那个考一个教师编制的，所以说今天我感觉到这个事儿把我难住了，我挺上火的，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我没懂，他考外省的教师编制有什么区别吗？
1: 是啊，他就是觉得外边好像是工资比咱们好像是高一点似的。
0: 不，那你为啥要这么上火呢？我不明白。
1: 我寻思他不离我近一点吗？
0: 远近，远近怎么来衡量呢？您觉得？
1: 他刚开始啊，想在济南，他来济南念的那个研究生。
0: 嗯。
1: 他现在不想济南了。
0: 嗯。
1: 就想着外边省，哪考上比较好，或者工资挺高，他就想奔外边跑。但是我周围的我姊妹也好，我亲属也好，都想他在他
0: 他们有啥发言权呢？
1: 是，我也就是我当妈妈的问问别人，或者是就是参考呗。他还
0: 没有任何的价值。
1: 他这个觉得，哎呀，山东啊，那个浙江啊，
0: 这是表层的现象，这是表层的现象。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当妈的对女儿束缚的太多了。
1: 是是，这属实。
0: 束缚的太多，孩子生活的不自由不快乐。
1: 但是他就是说考研究生他上哪去，我都没当他。你只想念书就行。
0: 因为上学的时候，
1: 啊，
0: 因为上学的时候不管在哪儿他都是住校。
1: 对。
0: 他一旦工作了离你太近，他活得并不舒服。
1: 他现在意思就是说这个还差劲儿，主要是说
0: 他能像我这么直接的说吗？说妈，我想离你远点的可能吗？
1: 但是我总觉得我也是有点知识，我总觉得我岁数今年都63了，他爸67。
0: 我们不能用道德和情感来绑架孩子，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限制孩子的自由。
1: 啊，那我听你这么跟我解释我就懂了。
0: 啊，绝不能这样，这样不行啊。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管他，他可能还离你近，你越往回拽他，他离你就越远。
1: 但是他这个工作一旦定下来之后，他不就得处理婚姻问题吗？他现在没处对象。
0: 第一个啊，第一个他考哪儿去，哪有教师的编制还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二个能不能考着还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个考上他工作做不做还是一回事儿。做这份工作了开不开心还是一回事儿。开心了在不在这儿找对象还是一回事儿。他能做多久是另外一回事儿。当妈的别在这里边搅和了，孩子不容易啊。
1: 昨日我这个女儿吧，她要是想去考哪有可能被录用。
0: 有可能是有可能，咱们别把有可能的事儿当成事实来说啊。孩子这么多年了，上学也好还是在家里生活也好，挺不容易的啊。别连自己去哪儿工作的权利都没有。
1: 对。
0: 对孩子要有最基本的尊重。
1: 那我就听懂了。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嗯。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笑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 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

0: 行百年老字号靠谱。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咱们点选的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点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营销尾号为67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是吧？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那个，我是您忠实听众。
0: 嗯。
1: 有一件事吧，就是想请教您一下。
0: 您说，哎。
1: 我那个家里是农村的，完了那个。因为我爸去世的早，完了那个我妈吧，她没有文化，不识字儿，完了就农村有一些钱，就像什么种地补贴呀，加上低保啊，反正这些钱都是在一个折子上。完了我大姐就专门管这事儿。
0: 嗯。
1: 完了这后来我妈就是不在她那待着了，去我姐家了。我二姐在朝阳那会儿也去20年了。完了我大姐这个。他这折吧，他始终他不撒手，我就一直自个儿用。完了，他就从里边这从这折里边的话，他自个儿用钱。他家里边买牛什么都是从这里边拿的钱。
0: 嗯。
1: 完了这不，完了我们还得我 我二姐还没法说，完我兄弟就是也是那个，他也不爱深究这事儿，我就问一下这事儿应该怎么来处理。
0: 这事儿是这样。

0: 首先说母亲是什么态度？
1: 我妈吧，她那人就是思想特别简单，她没有什么说法的也。
0: 不是，是这样的。首先说这钱是母亲的，对吧？
1: 啊，对，就对对对。
0: 啊，母亲有支配这钱的权利。
1: 嗯。
0: 母亲必须有她自己的想法。如果母亲没有想法的话，那么你们兄弟姐妹应该意见是一致的。换一句话说，比如说你现在对钱在大姐这儿，大姐花这个钱有意见，那么你就得把这个兄弟姐妹都聚在一块儿，然后所有人在一起说这个事儿。或者呢？
1: 说这个事儿，我二姐她不能管，因为啥？我妈。
0: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截了当跟你这大姐说呗。
1: 我说完，我二姐说：“你要真要闹掰了的话，那也挺不值。”
0: 对呀、啊，那是肯定是这样的呀。但你认为值不值，那是你的标准啊。二姐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你啥想法呀？
1: 我想嘛，就这折吧，我就是把它拿过来。
0: 如果要因为这个事儿闹掰，你认为值不值啊？
1: 那也不能他们老是用。
0: 你就认为值还是不值？你别回避问题。
1: 我认为这事应该值。
0: 啊，值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跟你大姐说，按你内心的想法做，你没错。
1: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折吧，
0: 你不用给我讲那些理由。
1: 嗯，
0: 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归根结底都那么一回事儿。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不管是你大姐的行为还是你的行为，在我肖江看来都不咋地。为什么？因为道理非常简单，钱是母亲的，对吧？
1: 嗯，
0: 母亲还在，你们就惦记这个钱，所以我说都不咋地。
1: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钱吧，我拿了之后，我这钱我都为我妈，因为我妈养活我们四个孩子不容易。
0: 那现在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就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了。
1: 那就不管这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现在有啥权利去做这件事儿啊？你
1: 是那我妈不吱声，完了她一直就占用这个
0: 钱。母亲不吱声，就表明母亲是愿意的。
1: 他也是没办法说，就是不是他也想要过来，也是也生气的。
0: 这事儿啊，你说的这话我就不咋信了。如果母亲要这么说的话，你就鼓励母亲去处理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你是没有权利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1: 这个钱吧，我跟您说，因为有我姑娘的那个钱，她那我姑娘她有一个什么政策，那里边也有她的钱。完了这我钱也在里，因为我也有土地，我也有种地的补贴的钱。
0: 你的钱怎么能在那里边呢？
1: 因为那个户主是我妈，我父亲不在了，户主是我妈，我们土地就是每个人都有土地，所以说我也有土地，我也有那补贴的钱，这么回事儿。
0: 那你就要去呗，要自己想要就说自己想要，别打母亲的旗号啊。
1: 我要了，我给我妈，我就这么想
0: 啊。那就不用了，
1: 不管了，就是我大姐认可这占用20年30年，让那随便占用呗。
0: 哎，你大姐占用你咋知道呢？
1: 因为那个什么都有证据的。
0: 我问你的是你咋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用这个钱了呢？
1: 我姑娘就是头几天那个住院了，完了用这个来那个办一个那个医疗那个那事儿，完了我大姐从那上面取那个取了不少钱，没给我妈交那些钱，这就是一个证据。
0: 嗯，还有啥呀？还有啥证据啊？
1: 这一条就可以了嘛，是不？
0: 你说的我都不明白。人呢，肖江告诉你啊。刚才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要这钱你没错，你还记得吧？我跟你说了吧。
1: 嗯，
0: 哎，人就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做事情，别骗自己也别骗别人，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别人。如果你想骗自己也想骗别人的话，这事儿你一定做不成。
1: 没有骗你。
0: 如果没有骗的话，你说我把这钱要回来给我妈就用不着了，因为母亲还在，母亲并没有想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不用您去做。如果母亲想跟
1: 你
0: 唠，
1: 他拿这钱买牛，他
0: 我不想评论你大姐啊，我想解决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评论你大姐干啥呀？我也没有权利评论你大姐啊，因为你说的这事儿，你大姐的这个行为是你说的呀，我不能根据你说的这话评论你大姐啊。
1: 那他如果没有这事儿，我就不能说。
0: 那可不一定。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撒谎， 还有一种病症叫臆想症。所以吧，我并不是说你撒谎或者你有臆想症，但是不能凭你说的就成为事实。另外，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评论你大姐。咱们说你大姐是皇上，对吧？咱俩说也没用啊，别人也不认呢，对不对？所以就解决咱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就可以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即使想要这钱，你都没错，但是别打着别的旗号。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老妈还在，对不对？老妈在，轮到咱们去做这个事儿了吗？
1: 那意思就是我要想用钱，我去拿这钱跟他说，这是我个自然。
0: 你得首先第一个，你说那里边有你的钱，对不对？还有什么所谓你姑娘的钱？你要有这个，你要认为是你的，你大姐也认为是你的，或者你有相关的证据，你就可以直截了当跟他要，这没有问题。
1: 那行，谢谢，
0: 好，再见啊，哎，
1: 嗯，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0: 好，来电结尾号为3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哎、你好。
3: 那个就是我就孩子，我孙女儿啊，我孙女儿，我给带孙女儿，就是上学的时候， 他一晃十年我也没带，完了他妈他老带着，我那阵上班开通勤车挺忙的，

0: 我开车去接他去，上学放学，一月油钱就是干600块钱。完了呢，我还得给做饭那景呢。有一天呢，就是那个他那个盘子啊，他那个盘子，我就说有点小，有点太大了，我就搁我家拿俩盘子拿他那去了，拿去俩了呢。完了，他第二天他就给我扔了
1: 那
0: 这个
1: 盘
0: 盘
1: 子
0: 子。
1: 干啥呀？
0: 他那盘子，他家那盘太大，我就给那孩子做饭，我看
1: 是
0: 太大了。
1: 啊，家里吃饭用的盘子，我才听明白。你说吧，然后咋的？
0: 完了，我就拿俩盘去了。第二天早上，这个盘子就没了。
1: 嗯，
0: 没了，这盘子里菜也到那个盘，他家这个盘子里了。我就问他，喂他，他我这儿媳妇儿，我说你盘子给我拿哪去了呢？我说找不着了呢，把我扔了。我说你看咋扔了呢？啊，你说我拿破烂，你不告我一声？那个，我说你看我往家拿东西，我告你一声；往你这拿东西来告你一声。我说你怎么能说是破烂呢？
1: 嗯，
0: 我说你这孩子，我说你问问你妈，你哪有说把孩子把盘子给扔了的？你也不告诉谁，你就给扔了，中吗？他就跟我俩干架。
1: 嗯
0: 啊，那个你给破烂拿出来怎么？你跟谁说了？就这样事儿的。
1: 嗯，
0: 哎呦，给我气的，当时我这心脏啊就不行了。他就上班了嘛，搁班上呢，我就上楼下去买药去。我说这孩子你还能，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孩子你还能带不能带？我说这玩意儿，我说你事儿太多了，一天这事儿太多了。
1: 你给谁带孩子的？
0: 我孙女，就是我儿子的孩子。
1: 那然后你因为你给带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0: 怎的呢？
1: 人那是人家家呀，你往人家家拿东西，人家需要吗？
0: 啊，我觉得好事儿呢，你说好
1: 不
0: 事儿，
1: 是好事儿，你没分清楚，那是别人家，不是你家。
0: 嗯，那我不对呗，这事儿啊。
1: 不对，很不对。
0: 嗯。
1: 而且你还跟我谈什么啊？接孙子啊？有什么这个油钱这个那个的，我都不知道你啥意思。像您这样的奶奶，凤毛麟角，很少见呐。你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很危险呐。
0: 嗯。
1: 是吧？人家娘家妈带了10年了，是吧？然后你接这么两天就整出这个事儿来，还把这个拿盘子，你以为你接送孩子你就可以到人家去做主啊？你心是好心，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你这种做法，其实是用咱老百姓的话说，特别不讲究。
0: 嗯，完了盘子就拿不对了呗。完了呢，这不就是吗？说我那什么？那个，我这事儿是孩子事儿太多了，这也不能带着这孩子，就这么句话吗？那你走吧，你干啥来着？你不带孩子，你不走，搁俺家待着干啥？你说这孩子，你说这话说的，
1: 是
0: 现在不带孩子。
1: 他说这话呢是不好听，但是这话呢有前因有后果。你拿带孩子相威胁啊，然后去上人家当主宰去了，这个。啊，而且还说啊，那我就不给你带了。那人家这个话里话外这么接话，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太礼貌？但是没有啥问题，是因为你先挑事儿在先。
0: 是吗？我挑事儿，你说
1: 对，是你挑事儿，你自己没意识到。刚才我说了，你的心是好心，但是呢，你没遵守现代人生活的基本规则，知道吧？
0: 嗯，
1: 这是不行的。
0: 啊，你这一说我还无语了，我还不对了呗。完了，我还。哎呀妈！给我气的，我上敬老院了。现在我这孩子不能带着，手也疼，腰也疼，这玩意儿，你说
1: 上敬老院了？
0: 啊
1: 啊，那去呗，那挺好的。你放心，你不带孩子，人家孩子也能够上学，也能够处理的挺好的。别拿这个来当话棒啊！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1: 哎，来迎接尾号为08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您说，哎，
2: 啊，我有一个女儿，
1: 嗯，
2: 她已经30岁了，
1: 嗯，
2: 没找对象也没结婚，
1: 嗯，
2: 然后吧，她有个工作也辞了，有2-3个月也没上班了，
1: 啊，
2: 嗯，她也不出去去找活去找工作干，
1: 嗯，
2: 啊，我一说她就，哎，就是不愿意去找去，我说其实也不能老这么在家待着。我和社会也脱轨了，
1: 哎，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1: 你女儿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2: 是那个，做那个就是，联通移动那种。
1: 您这话，您觉得别人能听明白吗？
2: 就是移动。
1: 什么移动啊？往哪儿移动啊？
2: 移动公司。
1: 干啥？具体做什么？
2: 就是前台收钱的那种。
1: 哦，他这份工作做了多久？
2: 做了7-8年了吧。
1: 那为什么不做了呀？
2: 现在也不好做了。
1: 为什么不做了呀？
2: 他有业绩呀，业绩上不去。
1: 完不成吗？
2: 对。
1: 那完不成的原因是啥呀？
2: 就是，哎呀， 我现在就是
1: 您对着电话和我说好。

0: 对着呢。
1: 啊，你说，是孩子不够努力呀、啊，还是所有人都完不成啊？
0: 完不成任务量啊？
1: 是
0: 钱就少。
1: 是他不够努力呀、啊，还是所有人都完不成啊？
0: 他不够努力。
1: 嗯，别的孩子是怎么工作的？您知道吗？
0: 这个不知道。
1: 那你凭啥说他不够努力呢？
0: 但是他那个，就是。
1: 是不是你对你这个女儿都烦透了呀？
0: 有那么点儿。
1: 因为我从你给我的表述当中，我听不出来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爱，而是对女儿烦得透透的了。
0: 有点儿。
1: 孩子的父亲呢？
0: 我们分开了。
1: 你现在工作吗？
0: 我现在还工作。
1: 哦，然后女儿和你生活在一起啊？
0: 对。
1: 他现在刚刚辞职两个多月，这时间也并不长啊，谈不到和什么社会脱节的问题啊。
0: 但我就怕时间长了，他不出去工作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对孩子这么担心，或者给孩子这么大的一个诅咒呢？如果说你要想改变孩子的话，你首先作为母亲来讲，对孩子应该是有爱而不是烦呢。你这种烦的状态对于你的女儿来说，不单单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会让你的女儿更加的伤心、难过、沮丧和不上进呢。
0: 嗯，
1: 您说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孩子，你如果看他不顺眼的话，你就想办法和他分开来生活，这就叫眼不见心不烦。如果说你对这孩子有感情的话，首先说孩子做了七八年的一份工作辞职了，第一个他心情不是太好，第二个他这样一个年龄又缺乏一些很强的生存和工作的技能，当妈的是需要鼓励他，需要指引他，需要陪伴他度过人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潮期的，而不是像您这样这么烦他。你烦他的话只能让他越来越糟糕啊。
0: 那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才。
1: 如果说我们当母亲的不会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他已经30岁了，他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反正我们就是不能起副作用，起反作用，您说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能给女儿鼓励的话，你可以多多的去鼓励她。如果说您有很强的社会经验、工作能力，你可以指引他，帮着他来分析。如果都没有的话，就先让你女儿安静的去休息和调整一段时间，好吗？
0: 好。
1: 好，聊到这儿啊。
0: 啊，谢谢，
1: 好，再见。哎，嗯。一位听友叫香水百合说，校长你好，听你节目半年了，非常喜欢。之前你推荐的益生菌和叶黄素我反复回购了好多次了，真的非常好。昨天又买了你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工作人员也非常好，支持校长，希望你们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产品。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 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伏贴一盒，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听接尾号为729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我这个电话有点声音小，我大点声啊。
1: 你说吧，啊。
2: 哎，我长话短说，我浙江，我有一个事情，我心里总是有点不好不得，就和你唠一唠。就是我有个邻居吧，哈，他这个一年多了，他那次丢了的钱，丢了钱上我这来和我说一说，所以说当天你给我手里没有钱，我没敢说借不借，他没说借。我第二天我一看呢，哎呀，丢钱了，生活，但是人家倒不混了，但一看。哎呀，怎么办呢？以后我说没拨开的，我第二天上银行取1000块钱，完我就给他敲他门，敲门完就我没进去，就在外边我就给他了。我说，嗯，给你拿1000块钱，你先花吧，那还有几天就开支了，我省点花，1000块钱够了吧，就完事了。这么就结束，我结束以后这钱一年多再没
1: 耽误。你是借人家钱还是给人家钱呢？
2: 借了的钱呢？
1: 人家也没说跟你借呀、
2: 啊。他没说，但是我就要等他没和我说呀。
1: 人家没说你，我觉得这事没有必要吧。我不知道你能给我打电话啥意思啊？今天
2: 我就和你说的，我心里有点不得劲儿呢。
1: 给你没这钱呢？
2: 没给呀。
1: 没给你就要呗。
2: 啊？
1: 没给你就要呗。
2: 那个我要，我看那也够承认的了。他肯定忘了，他不忘他不给我呀。就是一个邻居。
1: 我觉得人家不是忘了，而是认为你这钱是给的。
2: 怎么用了呀？
1: 对呀、啊，因为人家没跟你借钱。
2: 嗯
1: 嗯，
2: 那我要和他说一下，他说没有这事儿呢，也就这么地了。
1: 对呀、啊，对，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2: 就那么地了呗。
1: 对，是这，是这样的，对。
2: 嗯，
1: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哎，
1: 来，迎接尾号为420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哎，您好，小江。
1: 哎，你好。
3: 我跟这个最小的姑娘嘛，是最不省心。才刚忘了告诉导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是个残疾人，他是离婚的。完了，孩子吧，当时吧没判给咱，判给男方了，因为他不会说话，咱家这个姑娘嘛贼窝囊。
1: 嗯。
3: 你想我干啥也不行，全指着我。那咱老头也有病，现在老头没有了，他都离婚快20年了，孩子都20多岁，25了吧。
1: 嗯。
3: 完了，跟他妈也没有联系。咱当时判的吧，省河区法院判的，一个月给拿80块钱，那咱都挣的都少。他单位他是一个。就是残疾人那个厂的一个单位，完了给开50块钱，我还得给搭30块钱，给他拿80块钱，一直拿到20岁，咱不给他钱了。现在这个孩子吧，跟他妈始终没有联系，不联系，跟我也不联系，就是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就希望他来一趟了嘛。这个我姑娘。

0: 娘呢，她是个残疾人，不会说话，总想她，天天告诉我又做梦了，梦到她儿子了，娶媳妇了，
1: 嗯，
0: 当奶奶了，又这个那个跟我比划。我说以后她结婚能告诉你，说没结婚，天天做梦，说做梦。完，另外呢，她身体还不好，还有病，现在这个糖尿病了。完了，下岗多年，就给当个清洁工干了五六年。她不会说话，咱也沟通不了，她总扫那个楼道吧，她嗓子干，总喝那个饮料。喝的现在糖尿病，身体一点都不好，我也跟他沟通不了有一些的事儿。我岁数大了，就俺俩相依为命呢。完了说他，他也不听。另外吧，我这个性格现在也不行，我也瞅他干点啥吧，也被我气得五六毫风的。现在呢，我肾也有病，血压还高。我就问你，我就爱生气的事儿怎么办呢？
1: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您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反正呢，我倒是觉得哈，首先来讲，第一个。那个孩子啊，不来看你们，这个肯定有你们的原因。
0: 有，肯定有，
1: 对吧？就是你这样的一种性格，你别看你跟邻里关系能挺好，但并不代表着你和家人能处好。
0: 是。
1: 你这个人呢，在家里边呢，你是想说了算的，你是想大家按照你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不是强势。
0: 是。
1: 强势的人啊，他讲理。强势的人也会为别人去考虑，而您不会。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从这个你外孙子的这个结果和你们关系的这个结果上来判断的。人啊都有心，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都一样。那么你给孩子灌输什么，或者你给了孩子什么，孩子就会给你反馈回来什么啊，孩子所以不来看你们，我觉得有你们很大的原因。另外说一句实在话，你的小女儿啊已然都这种情况了，如果你当妈的再看不惯她的话，她真就没活路了。
0: 嗯，
1: 是吧？所以当母亲的不要要求的太多了。她现在还能工作，现在呢她又很思念她的儿子，所以她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啊，什么窝囊啊，不干净啊等等，你要能帮帮他你就帮帮他，你要能收拾收拾你就收拾收拾，不要再去说他了。第一个，已经早过了去教育他的年龄了。第二个，现在的他生活的也很糟糕，他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是吧？他还是个残疾人，现在婚姻孩子还是这种情况，所以当母亲的尽量别因为一些小事再去说他了，不值当啊。
0: 是，另外还有啥呢？当时离婚的时候吧，他那个男的吧，就是在社会上，你讲我这怎么说他呢？反正他是一个残疾人。
1: 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吧，他男的就不用再说了，都离婚这么多年了，还说他干啥呀？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您现在和你的这个女儿啊，你能给他一点安慰就给他一点安慰，如果不能给的话，你也不要再给他刺激了就可以了。
0: 嗯。
1: 假如说啊，假如说。你的外孙子啊，也就是你的小女儿的儿子，如果有一天能和你们通话的话，如果有一天能来看你们来的话，我提示你几点啊。第一个，别问的太多，
0: 不能问。
1: 人家愿意告诉你的事儿，一定就会告诉你；人家不愿意告诉你的事儿，你问，人也不能告诉你。然后呢，你能给点见面礼，或者说，哎，你能说点热乎话，哎，你就说。不能的话，其实让你的女儿看看她儿子也是好的。切记切记一点，就是您这当姥姥的当妈妈的，别说太多也别管太多啊。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好，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

0: 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1: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2: 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1: 他唱着国际歌，被敌人活埋。
3: 起来，驱赶着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1: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0: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策划王小辉，监制张明，编剧杨成，导演杨成。下集。

0: 恭喜！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2: 共产党万岁！
3: 共产党万岁！
2: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
1: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3: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4: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1: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胖胖，胖胖，你怎么回事呀？快一点，磨蹭个啥呀？
4: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1: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4: 那我试试吧。
1: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4: 没有。
1: 那就接着上。
4: 能不能拽我一下？
1: 你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4: 算上来了。
1: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4: 啊，
1: 快藏好了，别动。
4: 我有点怕。
1: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5: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6: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5: 我可是盯不住了，也比直打架。
6: 你还是坚持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5: 买花生的，赶紧走，赶紧走。
1: 长官，买点花生吧。
6: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1: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5: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6: 好吃。小丫头啊，快。你快去卖你的吧！
7: 啊，
6: 今天啊，站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5: 哎，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去。
1: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赶紧上山。
4: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1: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4: 还要走多远呀？
1: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4: 总算到了。
1: 哟
8: 哟，
1: 号对上了。

0: 是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萧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
5: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6: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5: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一定在查。
5: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6: 是。
5: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等等，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仙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萧国清同志，你在同

0: 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0: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0: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0: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
2: 你14岁就入党了，太了不起了。
1: 入党不能觉得自己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2: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2: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2: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啦。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这么个孩子，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说的也是，那就干吧。好，
3: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3: 你们要在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肖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你不必问了，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1: 嘿，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啊！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庆，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庆，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肖国清，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5: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6: 娘，胖胖，
4: 牛儿，这群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5: 你疼不疼？
6: 不疼了。
4: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6: 娘，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6: 娘，不能说，不能说。
4: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6: 我没说，我没说。
4: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5: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6: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4: 妞，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呀、啊，
6: 娘，快别说这些了。
5: 肖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啊？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6: 可能没机会了。
5: 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4: 孩子，别说啥。

0: 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1: 娘，我吃不下了。泡泡，这鸡蛋你吃吧。
2: 不，我不吃。
1: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0: 牛，我的
2: 孩儿，牛啊，小国清，
0: 我的孩子，
3: 快点离开，快走快走。
4: 会长，那个小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用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嗯，
5: 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4: 会长，要不这样，
5: 来个引蛇出洞。
4: 好，好。
3: 小国清，走。
6: 他们把萧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4: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6: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4: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5: 萧国清，你看到了吗？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的，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1: 我说别勒我脖子。
5: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5: 你
7: 起来，紧跟脚步的努力，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5: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7: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8: 同志们，给我打。
6: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了。

0: 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录音合成东东，主题歌作词杨成，音乐刘涛，演唱大脑，编辑万客，制片沈建波，剧中人萧国清由王莹莹演播，胖胖由王张宇轩演播，吴焕仙由王亚恒演播，萧母由刘小雪演播，一本映由赵恩演播，老师由王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阳、朱秀平、张诗琪等。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谢谢收听。

岂不烦？

Thank you.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自己来。
1: 哦，巴掌。

0: 评，本草有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老师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大家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药酒急方中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
0: 李老师，今天您准备给大家来讲解哪一个方子呢？
2: 哪个方子呀？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讲方子好不好？对，我呢先告诉大家伙一个好消息。最近呢你看呢，我一直呢也在忙着呀，托一些关系啊，找一些赞助。干嘛呢？其实就是张罗呀，我希望呢能够把我从医这50多年，我整理的一奇二怪三特36秘方72小方，给它总结整理成药酒奇方啊，药酒奇方。然后呢我给咱们所有的愿意跟着我一起学习的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大家伙呢每人发上一本，是不是？就当作呀平时的咱们听课学习的这教学材料了，对吧？你看那孩子学习他都有什么呢？教科书咱也有。那等大家伙啊把这本药酒奇方拿到手，说实话我这样也就放心了，省着呢我呀经常惦记大家伙，你是愿意跟着我学方子。有的老同志啊那字写错了，方子记错了，回头那药又抓错了，是不是？那效果不就更错了吗？所以啊我家呢是5代中医，传下来的方子呀太多了。那大家伙我是一个方子一个方子的记呀，你也记不下来多少，是不是？还容易记错了。那这回呢如果我把它整理出来印刷出来，大家伙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方子，咱把这药酒奇方一打开，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咱自己去看去学，是不是方便多了？这个药酒奇方啊我已经呢编撰的差不多了，可以说是凝结了我半生的心血吧，这一点不假，半生心血。这些方子呢是我从500多个药酒方子里面啊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啊精选出来的。这也是通过我们上万的临床实验之后对比出来的最好的30个药酒方子。那涵盖了呢我们的内外啊妇幼以及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啊症状啊疑难杂症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比如说你看咱经常身上有疼痛的关节啊屈伸不利，是吧？这伸不开打不开啊，不管说是颈椎啊还是腰椎病啊，还是说肩头炎骨质增生啊滑囊炎滑膜炎风湿关节炎，只要说你那关节疼，对吧？那咱们有了这药酒急方当中，你就用那地黄羌活酒，你就泡这药酒。再有呢你像我们说常年呢肢体麻木的，你可以呢拿到咱药酒急方当中，你用啥呢？记住国公酒，具体配方上面都有。我们经常讲叫做疼清麻重木乃伊，凡是呢感觉手脚麻木啊，你吃药啊，你吃多少药它也不缓解的，你也别发愁，你也别闹心，听我的，咱就试试那国公酒。 国公酒啊，自古以来被叫啥呢？叫麻木第一方。哎，你喝了这个药酒的人呢，他能够明显的感觉呀，咱们四肢，哎，这个触觉明显提高了，麻木的症状明显减轻。当然，你像我们这个方子里面呢，还有一些是治疗疑难杂症的，比如你看啊，咱们有的人浑身起大包，经常呢长一些什么呢，肿块包块的。咱们药酒奇方当中呢，也有治疗这叫萝莉瘿瘤的，哎，消痰结、善瘿瘤的叫海藻酒方，海藻酒方。现在这小年轻的呀，不孕不育的多，哎，咱们很多老同志可以拿那药酒奇方当中有排卵方，有痛风的，咱们找三皮酒方的，哎，血糖不好的，有并发的，可以去找什么？石斛生地酒那方子，是吧？总是不管说什么常年腰腿疼啊，哎，或者是什么腹胀腹泻呀、疑难杂症啊，大伙记住啊，这回呢，咱说你听咱们节目，你算是捡着了。哎，跟着我走这么久，这回你把我这本药酒奇方你拿到手，哎，当中呢就能够找到啊解决你燃眉之急的药酒方子。
0: 您这本药酒奇方简直就是疾病的小百科呀，不管什么问题的疾病都能在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子，我听了之后都想立刻把它拿到手翻开看一看。
2: 是吧？别着急啊，这个现在呀、啊、资金的问题呢，基本上解决了，然后呢这边呢已经开始安排呀、啊、逐步进行印刷了，这里具体啊咱们说印多少本儿，这个呢得等今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伙来看一下确定一下。其实呢咱们实话来讲啊，药酒奇方啊咱们想要印刷，最快的情况下怎么也得需要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咱们这次呢药酒奇方从校对呀、啊、到审核排版啊，到包括到印刷前后呢，我们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可以说这效率是特别高。所以啊，在座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明天记住了，明天咱们就可以给大家伙把这药酒奇方开始发放了。那现在呢，大家伙你想要的是，我想要这药酒奇方，我想要这药酒方的，我想领到，记住了，马上现在打电话免费申领啊，免费来申领。
0: 哇，太好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免费申领了。有了药酒奇方呢，就相当于获得了治病秘籍，一边看药酒奇方一边听李老师的讲解，大家呢就可以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了。现在药酒奇方还没有发放到大家手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的困扰，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那现在呢我们依然可以拨打场外服务热线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进行免费申领药酒奇方。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接着给我们大家来讲解这个药酒奇方当中的药酒方子。
2: 好，那接下来呀咱们呢就接着讲药酒奇方当中的药酒方。今天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咱们讲一个呀针对于高血压的药酒方子，好不好？哎，这个方子呢名字也很好听，叫从容平补酒。从容平补酒，咱们说这名为啥叫好听呢？大家一听从容，是不是？哎，从容不迫，平补，哎，很平缓，还能够补充，哎，稳稳当当，不急不着，哎，所以呢正好啊它也对应了咱们高血压的这个病，你看是不是？那咱说高血压最怕啥呀？大伙儿就怕这血压一会儿高了，呼压一会儿又低了，跟那坐过山车似的，血压就跟那个弹簧似的，弹来弹去的，总是不好，对吧？哎，这对咱们身体都会影响很大的。咱说那个血管啊，在座每一位大家伙都是，血管像啥呢？就像咱说那女同志扎头发用那个橡皮筋儿，是不是？哎，这出门扎头发睡觉的，哎， 把它拿下来。这么一来一回时间长了，你那橡皮筋是不是就慢慢的就松了，没弹性了？你等这橡皮筋都没有弹性了，你再扎头发，哎，很有可能这一下这橡皮筋就折了。这玩意儿生活当中大家伙都有这经历。那血管跟这橡皮筋是一样的。你说那橡皮筋折了，那大不了再换一个呗，家里有的是。但是你身上那个血管折了，咱说你能换个血管吗？换不了，对不对？哎，所以啊，为啥咱们总说说心梗啊、脑梗啊、中风猝死啊，你看这些疾病当中往往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存在的情况，啥呢？血压高，对不对？哎，尤其说季节一换，忽冷忽热呀，那个血压呀开始冒头的时候，很多人呢为了是不让我那血压严重啊，都会大家伙想办法想招，对不对？但预防疾病也好，治疗疾病也罢，他得讲究方法，都用这从容平补酒。那方子很简单，我跟大家伙呢也顺便把这方子说一下啊，大家伙您愿意记，您就跟着记一记好不好。哎，这个从容平补酒啊当中，肉从容125克，枸杞65，八戟天，菊花65啊，这是各65克，糯米1250克，九曲50克，就一两。具体咋做呢？稍微啊复杂一点，我跟大伙慢慢说啊。咱先把这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你拿过来啊，先稍微的洗一下之后呢，放到砂锅里面，加点水给它先煎煮，加多少呢？加3000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呢，咱把这个糯米也给它蒸熟了，糯米先蒸，蒸熟之后呢沥干，等这两样东西啊，哎，都放凉了之后，你提前准备好一个什么呢？装酒的坛子，然后呢，把这个酒曲也研成末倒到里面，把准备好的，哎，这糯米呀，哎，包括呢，咱们刚才说啊，这个煮好的肉苁蓉、枸杞、八戟天、菊花，给它放一块儿，然后呢，给它密封上面2个星期、半个月，然后把糟粕给它剔掉，这个酒基本上就是好了。用的时候呢，每次呢喝15到30毫升，早一次晚一次，你看吧，一般来讲不出3天，你看你那个血压它就能够给你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你喝了半个月，你看这血压稳稳当当的，这就是咱们说叫做从容平补酒。那咱们对于中医有所了解的一些朋友，可能啊大家伙从我刚才讲的这一段当中呢，你能够听出来，听来啥呢？就是说肉苁蓉它呢对于我们说这个血压的调整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刚才你看我们说这苁蓉平补酒里面好多药材干嘛的呢？它是补肾的。哎，肉苁蓉沙漠人参，对吧？哎，在本草汇言当中说肉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枸杞这个呢我不用多说了，咱们都知道啊，这人到中年不得已啊，保温杯里面泡点枸杞，是不是？哎，确实是这道理。枸杞呢可以啊滋养我们的肾脏，补肾益精，对咱们身体好处非常大。八戟天中药里面呢它是归肾经肝经的，可以补肾阳益肝肾。所以大伙儿你看，有的人一下听出来了，哎，苁蓉平补酒，哎，你这药方子里面的成分，哎，多多少少都和这补肾有关系啊。哎，这就对了。这咱苁蓉平补酒呢和你以往治疗高血压的一些方法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它选录了咱们这个药酒急方关键的优势。我和大伙说过，药酒急方所有入选的药酒方子可以说都是酒中之酒，方中之方。每一个药酒的方剂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一面，有民族秘方，有搞粮的千古奇方，也有根据我50多年临床经验 为大家伙量身炮制的药酒方子。那屠龙平母酒呢，就属于啊专门为大家伙量身炮制的。哎，和外面的那不一样，因为呢它对于高血压的治疗是从哪儿啊，从肾入手。哎，这里有的老朋友可能问了，那高血压老师，那和肾有啥关系？大伙儿你想啊，高血压这样的人惧怕什么？是怕冷。尤其说像在北方啊，到了冬天冰天雪地非常冷，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非常危险啊。因为你气候一冷，人的血管就收缩，这样的话呢心脏压力就大，供血呢就容易上不来，上不来呢就得什么收缩血管升血压。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及时控制血压，那么猝死啊心梗啊这要命的事往往都会找到身上来。那么说到这个，大家伙说这李老师啊，你说了这么些还不知道说这个肾和高血压你啥关系呢，是吧？你怎么又落到冬天上了去了？别着急呀，你听我讲。懂中医的人知道，中医当中呢其实没有高血压这个词儿啊。中医里面呢把这个血压升高有症状啊，是什么眩晕。中医的文献当中呢有很多对于高血压的病因和症状还有防治的记载。比如说啊，内经讲到说，肾虚则头重高摇，水海不足则脑转耳鸣。所以呢中医把它归纳到什么，把高血压归纳到头痛啊眩晕的范畴。那头痛眩晕和肾有啥关系呢？中医五行当中五脏肾对应着五气当中的寒。所以呢天气啊你要过于寒冷了就容易伤到肾。啊，大伙记住了。还有一个呢，咱们就鸟胆子小是什么？是天生的吗？不是，和他丈夫有关系。和哪个丈夫有关系？和肾，恐伤肾，长期恐惧呀、啊，哎，或者是突然意外呀、啊、惊恐啊，就会导致什么肾气受损。所以恐伤肾就是指什么呢？肾主藏精啊，生气之源。你任何啊这个原因的恐惧都会使什么？使肾受损。有人说呀，你害怕一惊吓。吓得怎么了？吓得尿裤子了。为啥？就是伤了肾经了。另外呢就是说重口味了。咱刚才说这老牛啊，牛小胆他是这样式，爱吃咸的，早中晚三餐必须得有点什么咸菜疙瘩就饭，咸入肾，吃多了肾脏负担大，对肾脏有损害。那肾呢又是肝之母，肾脏虚损，肝脏就什么失去濡养，所以人就眩晕啊，头痛，血压就上升了。所以中医啊治疗头痛啊眩晕啊血压高啊，重什么？哎，这个治标重在于肝，治本则在于什么？肾啊，标在肝，本在肾，得调理脾胃，贯穿始终，先以调和气血，这是真正解决高血压的一个根本之道。那重荣平补酒虽然说方子比较简单啊，大伙儿你听到了没几味成分，一共四味药材，但是你别看就这四味药，它是按照君臣佐使搭配的。肉苁蓉、八戟天、枸杞、菊花组成了四门斗底的壮肾方。这个方子当中，肉苁蓉、八戟天呢，它是补肾、益精强强联合，

0: 之后呢，菊花露干，降低肝火。我说肝肾是一家啊，对，他俩是母子的关系，肝火下来了，你肾火也会降下来。所以冲平补酒就让我们血压能够稳稳当当的往前走，保持在什么标准范围之内，高压120，低压80。
1: 那么明天呢，咱们这本药酒急方就可以陆续的免费发到您的手中了。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拿起手中电话来抢上一本。
2: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1: 来报名领取药酒急方，每个地区呢仅限300本，机会难得。
3: 请明日继续收听于老师精彩讲解。
4: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5: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5: 您好。
6: 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我们健康快车播出的时间，全国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关注并收听我们的广播。健康快车在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健康的引导，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注重健康，学会科学的养生，从而呢摆脱各种疾病对我们自身的困扰。但是让大家重视健康，学会养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现在很多人对于养生保健，对于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方式和办法呢，也都会有一定的抵触心理，或者说质疑的想法。这些抵触心理也好，质疑的想法也好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呢，对于我们广播的慢慢的认知与了解，特别是通过自身的实践，我相信大家有一个逐渐认知和了解的过程。我们常跟大家讲这样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并且我们在广播当中呢，也多次向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强调，您对于我们广播当中所提到的观点、方法、验方、产品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你可以抱有迟疑的想法和怀疑的态度，但是您千万记住我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可以不去试用。也就是说，总结起来，你可以不信，但是绝不能不去试。在你尝试的过程当中，健康养生保健的方法，它一定会保证你安全放在首位，并且呢，能够让你在舒服、省钱、方便、有效的前提之下，让你能够通过自身的实践来了解我们所给大家提供的方式与办法，是真心诚意的为您的健康在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而且真正能够让大家体会到

什么叫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且呢，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字一句的说给大家听，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去讲，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所有的方法如何去实施，如何去操作。只要大家能够见到最好的效果，只要大家能够感觉到收获到了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当我们在广播当中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有健康的理念向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来进行传播的过程当中，我刚才也讲了，您可以不去信，但是不能不试。那大家对于健康啊，我觉得首先呢是缺乏很多的一些这个理解程度，因为大家缺乏理解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受到更多疾病的困扰，你没有感觉到疾病所带给我们的所谓的生离死别，还有呢，你没有受到疾病给你带来的重创。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自认为比较健康的人，他永远体会不到病患者他的内心深处他的痛苦至极的这种想法，因为他不是病人嘛，他不可能就是说体会到病人真正的痛苦。什么时间他自己成为病人，而且是病入膏肓，病到不可救治的地步的时候，人才会大彻大悟。中国人呢有很多俗话，我们也非常喜欢的沿用一些老人传给我们的一些谚语，比如说人至将死其心也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到了临死的关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洗礼，经过大彻大悟的。他会嘱咐后来的人，身边的人，活着的人，要如何的去面对我们整个人生，去走好每一步，甚至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现在的一切，不要丢失掉健康，然后呢，像他这样重蹈覆辙，或者说走了人生不该走的路。那为什么我们到了人已将死的时候才会有大彻大悟呢？为什么我们现在拥有的过程当中我们却不加以珍惜呢？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之简单的，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感有所悟的。为什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多次向大家重申要学会感谢一切，即使得了重病，我们不是在埋怨我们的不幸，而是要感谢疾病对于我们失去健康或不重视健康的一种良性的教育。所以我也多次强调，感谢得病，感谢得癌，感谢贫穷，感谢你曾经所遭受的一切的挫败。如果你的人生不经历这些沟沟坎坎、波波折折，你一定不会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珍惜，而且倍感到你的成熟与沉淀。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大彻大悟。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们接触一位山东的祥康的新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王涵老师，我听你的广播真的是觉得非常富有人生的哲理，这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一档广播，而且我会被你的思想情感所感动所感染，而且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打动我的心弦。尤其是你在广播当中多次强调说要感谢得病，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理解，结果在几个月之前他就得了一场重病，这场重病呢真的是险些丧了命，是一种急性的这个并发症。虽然他没有跟我讲啊这病的这个主要的根源或者说表现什么症状，但是在住院期间他就知道了很多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的确是对健康的淡漠，对于养生的漠不关心。从医院出来
然后回过头来再听我们的广播。

0: 他说跟没有住院之前听广播是两种味道。他说现在啊，我们家虽然说一家几口子都来听你的广播，但是每个人听广播的味道也不尽相同。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家人呢对自身的健康漠不关心，不重视养生与保健，以及呢对自己的这个生命不够珍惜的时候，我就会组织全家人，就是到最大的医院，最重的病房，让全家人像观光一样到那儿去看一遍，看看病人都患了什么病，他们是怎么得的病，他们遭多大的罪，他的家人受多大的累，就是说让全家人有一种感悟。除此之外呢，如果真的是有亲朋好友啊，最近有这个离世的，那我会组织全家人来进行集体去参加葬礼。因为只有在重病区还有殡仪馆，才能是好的对我们整个身心还有灵魂最好的洗礼。每一次从医院出来参观了重病号的这个病房区，回到家他说根本不用说话，全家人都知道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到了点该听广播听广播，该泡脚泡脚，该撞大树撞大树啊，老年人该出去万步走万步走。然后从殡仪馆回来之后呢，他说尤其是我父母，哎，会把这个所攒的钱呢一丁一点的全部都拿出来了，说没有意义了，人如果两眼一闭两腿一蹬，这些东西都是累赘了。哎，想的就特别开。他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的广播在不定时间，王恒老师一定要给大家多进行提醒。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话呀，就特别耐人寻味。我觉得这个方法呢，也能够给我们非常大的一种触动。所以今天呢，我想通过空中电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一些家庭的经验。如果真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的成员对于健康，对于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非常的淡漠，甚至不加以珍惜的时候，你也不妨组织你们的家人到这个最大的医院，然后最重的这个病区，你们也去参观，也去呢看一看，了解了解情况。甚至我们也不定期的去参加一些这个送葬的活动，那这样的话呢，能够对我们的心灵真的是有一种净化，有一种洗礼，能够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我们知道我们今后的方向，我们活着的目标是什么，而不至于很多人有一种这个厌世的想法，甚至就觉得哎呀，活一天算一天吧，今天能吃就吃，今天不能吃就算，消极的厌世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还是那句话，就像我们宽心瑶去讲的，每天呢乐乐呵呵的去度过，生活有个奔头，而且我们活着有个目标，每天呢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比如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能够尽自己的一份义务，让更多的人需要我们在帮助的前提之下，让他们也快乐起来。我觉得这就是祥康人的一种爱心的表达。当你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是有用之人，别人离不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最美好的。所以也希望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时候，希望你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健康的人，有爱心的人，传播养生保健的人。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的，珍惜的去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而且认真去对待我们每一天所应该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彼此之间互相勉励。那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 3311。
1: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4: 喂，您好。
3: 哎，王主任呢？
4: 哎
3: 哎，你好、
4: 嗯、
3: 哎呀，感谢王主任，我今天可把电话打进去了，我今天特别激动。
4: 嗯、讲吧、
3: 王主任呢？
4: 嗯
3: 嗯、下面我反馈一下哈，我是祥康老朋友了。
4: 嗯
3: 啊，我也是通过我母亲上的筷子。我母亲呢，她在原来有糖尿病和心衰，
4: 嗯，
3: 每月都得住院一次。
4: 哦，
3: 这通过喝祥康茶，
4: 嗯，
3: 完了综合疗法，现在我母亲3年了都没住过院。
4: 好，
3: 身体可好了，
4: 就是
3: 头发都黑了。
4: 哎呦，真不错。
3: 啊、
4: 嗯，
3: 哎，情况属实的，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说法。
4: 这是实实在在的。
3: 完、
4: 嗯，
3: 我也有心脏不好，完、
4: 嗯、
3: 我通过喝茶。做综合疗法，现在我身体也可棒了。
4: 哦、
3: oh. 啊，我根本不像60多岁的人。现在谁看我没有说我像60多岁？现在我以前咱连一碗水都端不了的人。
4: 哎呦，这么严重，
3: 啊、
4: 身体这么差
3: 啊！我现在身体真的好，我母亲好，少遭老的罪了。
4: 没错，
3: 每个住院都得花2000块钱给医院送去，报销那块还不算。
4: 哦、
3: oh. 啊，你细算的我们省多少钱，王主任，我可感谢你了。
4: 何止是省钱呢，咱少遭多少罪是吧？
3: 对，少遭老的罪了，
4: 家里人少操多少心呢，这不是钱能解决的。
3: 了呀，
4: 没错。
3: 哎呀，现在真好，王主任。
4: 嗯，
3: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达。
4: 那就在生活当中
3: 表达不出来了。
4: 生活当中多做宣传。
3: 这个啊，
4: 我说那大家就在生活当中啊多做宣传，让更多的有跟咱们相雷同的疾病的病人啊，也都像咱们一样。
3: 哎、太好了、啊、现在都又喝香金子酒了。
4: 嗯，
3: 哎，我脚子可好了，也有劲了
4: 啊。
3: 这早上走道他根本走不了，现在走道啊可好了，自个儿了，反正下楼有点费劲呢，来屋里他有82岁人了。
4: 啊
3: 啊，
4: 年岁不小了。
3: 啊，你现在特别好，我现在反正、
4: 嗯、
3: 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事，说能说明白了。
4: 好
3: 啊，反正我找这个酒和这个茶，
4: 对，
3: 特别的好，也不感冒，一次都不感冒了。
4: 好，
3: 他就怕感冒。
4: 对，
3: 现在就不感冒了，他不就把病都那都去掉了，
4: 把这个诱因就摒除
3: 了。
4: 嗯
3: 嗯，
4: 好
3: 啊，王云呐、啊，
4: 嗯，
3: 我今天有2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4: 说吧。
3: 完了，请你帮忙我解决解决。
4: 嗯
3: 啊，王云呐、啊，我母亲嘛，嗯，我女儿吧，上周在医院检查，说得了那个。肺气肿和支气管炎、
4: 嗯、
3: 我现在寻通让你帮帮我姐姐看看用什么综合疗法能帮她
4: 把她的症状告诉我。
3: 她就是该死的心脏咽炎了，就是老得这样事儿的，有些咽炎嘛就吃蜂蜜和绿茶，
4: 嗯，
3: 那么喝也没怎么太见效果，就没拿，就没寻思肺子有病。完了这现在这段时间好像有点严重了，到医院一做片做 CT， 完了就说的肺气肿和那个支气管炎。
4: 那现在医院怎么给治疗呢？
3: 医院让他住院打滴流啊，打那个消炎针呢、
4: 啊。嗯，那现在已经消炎几天了，怎么样？效果明显不？
3: 完了，那个我看他平常他说的，他轻微的吃药也行，现在你俩吃药不想打点滴。
4: 是啊，能吃药不打针。
3: 我说喝茶了，我说喝茶吧，喝茶喝酒吧，我不想让打滴流，因为我是香港的人，我懂得这个道理，我不乐意打那些东西。我说你就喝茶，打喝这个酒。我慢慢就能酒也消管消炎，慢慢这以后的问题我说你就能缓解。我说等有机会我往你打电话打进去了。
4: 现在啊听我来说、
3: 嗯、
4: 就是现在他的炎症消除没有吧？
3: 还有呢，他是在一周啊。
4: 嗯
3: 啊，
4: 那你这个一周也是效果呢，我想知道的是效果，你吃消炎药也好，打消炎针也好。
3: 没吃消炎药也没打针呢，我就给他喝喝茶喝酒呢。
4: 那你不感觉太盲目吗？
3: 我就寻思我不相信那些，我就老相信，我就特别相信你。
4: 那你得相信炎症得消除啊，你现在他现在是急症、
3: 啊、
4: 那你就必须得该吃药该打针
3: 啊，
4: 把这个急症控制好了以后，把他免疫能力提高了以后 啊不再感冒了、
3: 啊、
4: 也不再引发炎症了，这病不就好了吗？
3: 啊，
4: 你本来是急性的炎症，你非得拖到慢性炎症上去了。
3: 他的咳嗽可有2-3年了，
4: 那还是这样啊，
3: 上咽炎了。
4: 如果你从前就注重这块急性病，咱们急性处理，把它短时间之内给它缓解了，然后长时间通过咱们这个濡养也好，提高体质也好，把免疫能力提高了以后，这病不就不犯了吗？你非得急症拖成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话长时间的老也治不好了，然后呢总是犯，那遭罪的不还是孩子吗？你是祥康人不假，祥康人得明白是非，但是咱们也一定要知道，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咱们得根据病情而来，不是说一对的反对，什么病我都不吃药不打针了，那你想那把孩子不坑了吗？
3: 那好，
4: 那现在如果孩子这个炎症非常严重，需要马上的处理或者说马上解决，那你非得是自己的主观意识不让孩子去吃药去打针，那你拖到什么程度啊？还是那句话，你香康茶你香康酒它都不是治疗性的药，它也不是治疗急症的药，它是提高机体免疫能力的。
3: 哎呀，我就先不，他要吃打滴流，我说别打，我就喝这个吃这个吧，我说见你老人老多好啊，我就那么想呢。
4: 你母亲好之所以她表现出这种情况，是因为三年的底子啊。你女儿她现在有底子吗？
3: 对对对，
4: 是不是？那现在是不是急则治标，然后达到缓则治本呢？那我们该吃消炎药也好，或者说该用针也好，用针的话你顶多就一个星期，不能再让它多用。症状控制好了以后，祥康茶也好，祥康酒也好，推肚子也好，贴灸也好，咱们长时间濡养。那你想半年也好一年也好，孩子不感冒了，这病再也不犯了。
3: 那知道了，哎呀太感谢，那我就明白了，
4: 是不是啊？这是有一个逐渐的这个递增过程，那你不能说现在孩子正感冒呢，正有炎症呢，挺着然后喝祥康茶，偏了啊，这个方向把祥康茶当药吃了。
3: 王主任啊，还有一个我爱人吧，他胃疼还胀，还疼还怕凉。我也给他喝那个萝卜籽儿那水了，也吃那个鸡内菌了，
4: 这两个都不管寒凉的
3: 啊。
4: 杜西尔灌白胡椒
3: 啊，
4: 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你看看他这个脾胃寒凉，大便怎么样，溏稀不，拉稀屎不，拉稀便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一点补脾益肠丸。
3: 补脾益肠丸，
4: 对
3: 啊，
4: 或者是饱和丸都可以管着，像反酸呢，嗳气呀，怕凉啊，胃喜暖喜暗呢。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肚脐眼灌上白胡椒啊，再有的话你就还可以给他用艾条灸烤肚脐眼和中脘穴。这些方法都非常有效。
3: 那好了，那好了，谢谢你们王主任。我就不多占时间了。
4: 好的，
3: 好了，
4: 一定要知道啊，这个辩证施治啊。好，再见。
2: 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是王主任了吧？哎呀，我今天给你通电话真是太高兴太荣幸了。还挺幸运我觉得。
5: 对。
0: 因为我上阳康的快车时间很短啊。我是六月初大概才开始上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听你的这个阳康快车的广播啊，听了大概有大半年了。因为我一直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所以这有现在呢有时间了。我所以就来上阳康快车。
5: 对。
0: 我听了以后，我先讲讲我就是对你们这阳康快车的这个一点想法感悟啊。
5: 好的。
0: 我觉得听了以后对我的收获非常大。学到很多知识。
5: 对。
0: 我就讲几点啊，因为时间太紧太快了，我时间太少了，因为话太多。从头到尾我一天也都说不完。我觉得你们家有一条宗旨，也算你们的宗旨或者是你们的什么理念或者是你们的观点吧，我非常赞同。第一条就是说这个什么病呢不是这个什么治好的，而是
5: 养好的。对。
0: 对，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有钱无钱啊都能收获健康。
5: 没错。
0: 对。第三条就是感谢得病。我就总结这三条，我说的非常好。我非常赞同。这是三点。
5: 那看来是你悟到了其中的内涵和道理。
0: 对。还有呢就是因为我那个什么就是上的短，这个收获是有一些，但是呢就是不像人家半年了一年多少年收获很多是吧，因为我好多还在身体还在变化。还没有就是到稳定地方。然后呢第二个我就讲讲我这个人吧。我跟你讲，我是从小到大，人家都讲有一体多病啊，什么病十几种，我说我不是这样，我是从头到脚没这个地方好的，知道哪有病，从头开始眼睛鼻子嘴巴没有一点好的全有病。就在浑身的灌积，不灌积对吧，什么从气管到肺到心脏，反正就是没得好地方。我得了好几次大病， 那个胰腺炎都得过两次啊。

0: 就是因为胆结石引起的那个，就胆汁回流啊，反流，哎、引起的，所以胆囊开掉了，
1: 嗯，
0: 阑尾也开掉了，
1: 嗯，
0: 哎，住院住了好多，也得什么心肌炎或者什么，就那太多吧，而且连各大医院都看过，
1: 嗯，
0: 诊断我是就是肝硝综合症合并这个什么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哎，我就这样子，我这个人呢，第二条就是嘛，是个高度过敏的体质。哎呀，过敏一塌糊涂，证明怎么过敏厉害啊？
1: 嗯，
0: 你像天热这个太阳不能晒，也过敏，嗯，老是过敏，上轻都不能快讲啊。就是医生老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会过敏啊？
1: 嗯，
0: 他说你吃什么东西了？瞎子一个，哎，我说我吃的东西一点没得问题。到后来我自己总结发现，一个我吃鲫鱼不能吃，
1: 哦，
0: 哎，青霉素、链霉素、什么磺胺，有好多什么，还有那些什么水杨酸，哎，一吃以后全是过敏。
1: 嗯嗯嗯，
0: 连那个查的那个就是那个消毒的碘伏啊都过敏。
1: 哦，
0: 哎，都不行，一点都没有办法，过敏厉害的不得了。
1: 哦，
0: 哎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们说你简直就是高度过敏，什么，所以一住院，人家说你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抗病素啊？他们说会诊给我看，嗯，我从小到大就等于是在病里头啊，所以感谢这病吧。
1: 对，
0: 现在总结了好多东西。
1: 你总结出很多经验来，
0: 哎、对，反正我听了
1: 人家说呀，说久病成医，我看你这个久病也成半个医生了。
0: 哎、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后来我上学就是上的医学院，但是呢，我是学的西医，不是学的中医，
1: 哦、
0: 哎、嗯，所以这个我的病呢，它全是基本上都是吃中药治好的。
1: 你看当时选择错了，如果选择中医就好了。
0: 哎，对呀、啊，我就讲的，哎呦，真是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哎，这次呢，我就讲这些我都不谈了啊。主要就是我这次上杨康的这个目的呢，有一个，我准备做五步曲学会。
1: 嗯。
0: 我说五步曲呢，我说也可以帮我保养身体，接这个锻炼身体，对吧？
1: 对。
0: 第二个，我说因为你听到你们讲那个樱子酒啊，
1: 嗯，
0: 它可以促进什么细胞再生啊，什么东西的、啊。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是搞医的嘛，所以就晓得，我就想吃那个樱子酒，然后去了以后呢，我又把杨康茶也吃上了。
1: 嗯。
0: 哎，然后那方呢，我虽然吃的时间很短吧。我就听了你讲的，就是说吃的这个杨康产品，有一种人是比较就是敏感的，是最敏感的，是吧？
1: 对。
0: 哎哎，我就好像就是这种人。
1: 嗯。
0: 因为吃了一个礼拜才。
1: 嗯。
0: 哎呀，要睡觉，小便多，就你讲的，肚子胀，一点都不臭，就是这样，好像你看到我一样。哈哈哈！就是这样，香的不得了，嗯，特别好。因为吃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说好像在帮我调我的生物钟啊。
1: 嗯嗯嗯。
0: 我原来是晚上睡不着。不想睡觉，所以入睡很难。
1: 嗯，
0: 哎，醒来以后也睡不多。但是我有一点好的嘛，就睡多了以后呢，睡眠质量是蛮好的。哎，这个倒蛮好的，就是不容易睡觉。
1: 对。
0: 那么所以睡得晚，起得晚。
1: 啊、
0: 哎，吃了这个以后到晚上不行了，起码连动电视也看不起来了，就要睡觉了。
1: 啊、
0: 哎呦，困得简直是眼睛睁不开来啊，没办法。
1: 嗯
0: 嗯嗯嗯。
1: 好。
0: 所以我说这个杨康茶蛮好的。哎，我但是特别是个关节疼的，就不要再提了。
1: 嗯。
0: 类风湿关节炎，我简直就是又发上去了。我一发以前什么？
1: 嗯，
0: 西医最好的对我，你知道什么？就是激素。
1: 哦。
0: 哎呀，我主要是一感染、一发烧、一关节疼、一过敏，全是用激素。一激素一用，马上就好。
1: 嗯嗯嗯。
0: 但是一停，马上就不行。
1: 对。
0: 哎呀，我真的都蛮坏，我说的。但是后来我找了个老中医，因为我不是肝硝综合症嘛。
1: 嗯。
0: 他就讲，你一定要把这激素停掉。
1: 嗯。
0: 我就等于靠着这个药来，我说的像吃鸦片一样，零带的发吧。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一定要停掉，说我给你治，我能把你的病治好。这个老中医就给我调，哎，他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啊，他说你这个身体蛮难的，关节的话你在做受凉什么，哎，我跟人家不一样，我那怕热，浑身啊就怕热，就火像一团火一样的，热得不得了。
1: 嗯。
0: 也不怕冷。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关节炎吧，好像偏冷，什么吹电风扇，人家说不能吹啊，什么空调，哎呀，我吹起来特别舒服，也不疼也不难过。
1: 嗯。
0: 我发现我这病的话有两个，一个。就是太劳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情绪啊，大力刺激或者激动，哎，马上就要犯病。
1: 哦。
0: 哎，我就这样子。那么跟这个天气好像关系不是太大，哎，所以我这个人情绪也激，嗯，容易激动，哎，所以这次的话呢，后来我去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用那个特沟草，还有那个叫红花，还有盐三样泡。怪这个天多热，我们简直是不泡出大汗淋漓一场。一跑以后，关节酸疼的不得了。
1: 对。
0: 但是我没得办法坚持啊，太那个关节炎症状我就不讲了是吧？太痛苦了，简直受不了。
1: 是。
0: 然后我本来后来我说去泡泡吧，泡了大概有20多天，我就想，哎呀，怎么好像症状还厉害了嘛？越来越厉害了，我简直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说马上生活不能自理了，穿衣服、做事情什么都不行了呀。
1: 对。
0: 一点风也都起不动。
1: 嗯。
0: 然后我说，哎呀，我要找女儿把我说带到医院去打针，其实因为以前老办法打针那个什么激素马上就好。
1: 嗯
0: 弄点什么那些就是关。

0: 斤成绩就缺钱，哎，但是呢，只要一停停停了，又涨，哎呀，我说不行，我就坚持吧，
1: 嗯，
0: 一直坚持大概就二十多天啊。那天我说再不行我就去看病了，我就想好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过来，哎，不疼了，
1: 见到效果
0: 了，哎，哎，就这么，本来我疼不想你家跪，咕咕唧唧，关关唧唧啊啦，腕关机、肘关机、肩关机、小手指关机，哎呦，就不要提了，而且连那个肌肉啊、肌腱都疼，好像动都不能动，一动就疼，而且两个手吧，垂到这个底下，又红，就是又肿又胀，胀的简直不乱慌，恨不得把两个手就吊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呀，就这么厉害啊！
1: 嗯，
0: 现在简直好的就跟好人一样，一点都感觉。
1: 好好好。
0: 哎呀，真好！我说真的这么好啊！
1: 对对对。
0: 哎，我高兴的不得了哎。
1: 嗯。见到的效果。
0: 没吃药也没打针，你想我就好了、
1: 嗯、
0: 啊？要不然这个病很难治的。
1: 没错。
0: 对啊，
1: 这个道理。嗯。
0: 啊、嗯，我说呀，这好了，我高兴死了。哎，这个病好了以后发现不行了，我又坏了。我说的呀，这个头怎么老是昏昏的，站那人就晃悠晃悠。后来我一量血压不得了了，我都血压怎么高？我从来没晓得我这血压会高，因为以前都不高、
1: 嗯，
0: 大概也是我自己激动啊，或者什么刺激啊，情绪不好最近。哎，我是这样的，血压的话呢，就下面是多少啊？是就是下面好了，下面是60到80之间不高、
1: 嗯，
0: 上面的话就在100以上，到100之间。哎，
1: 嗯、
0: 有时候是大概激动起来还会到200，哎呦，头昏的不得了。这样我是怎么过的啊？我又跑到养生堂跟他们讲，他们告诉我用什么？现在我就在泡那个，就是红花、小苏打、盐，在泡。
1: 你也一样，吃一点黑木耳泡醋和这个醋泡花生米。
0: 哦，这样的。
1: 这个它可以帮助你平稳血压，然后一定重点的啊，镇、
0: 哦、
1: 用祥康的枕头，然后再壮大树。
0: 我看那个枕头呢，我不能睁哎，我说的，我头简直这样子睁，我简直受不了，我觉得好像。哎，我壮大树做的不好，我现在主要就做什么不缺，天天在做。
1: 你必须把颈椎改善了，所以有些时候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0: 哎
1: 是你自己想不想去调治的问题。
0: 我当然想调呀，我这个血压这么样下去不好哎。
1: 就是，那你既然知道的话、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去慢慢尝试啊。
0: 对吧？
1: 嗯。
0: 我看那个阳上走，我是想买的，我去过来，我一看，哟，我说这样怎么睡觉？我这个头好像一点都不能往后仰。我跟你讲，我这个颈椎啊，我简直没想到自己会有颈椎病哎。我一去以后，他们讲你颈椎肯定不好，我就不相信。后来你不是跟我讲，你坐在那摸着后面有个包，
1: 对，
0: 然后看看锁骨哪个高是吧？
1: 对，
0: 哎，哎，然后我就试过来，包都没摸着，但是我发现那个锁骨啊，右边高，
1: 哈哈，
0: 右边高还大。
1: 我给大家诊断的是八九不离十的，
0: 嗯、
1: 这多、
0: 嗯、
1: 都是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的，不会错的。
0: 对对对，所以我就佩服你这点哎，
1: 嗯。
0: 而且我因为什么，我转头啊什么都很好，我从来没疼过，
1: 嗯，
0: 就没有根本不晓得自己有颈椎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血压高了，才他们讲了，有时候
1: 你不把颈椎调整过来，你的血压不会降下来的，它俩是相辅相成的。
0: 那泡那个泡水泡就没有用啊？
1: 我告诉你，颈椎它是罪魁祸首，
0: 嗯，对，
1: 你不调整好颈椎，你怎么去降压呀？
0: 哦，那颈椎按摩有用吗？
1: 当然有用了。
0: 哎，我也学会这个颈椎按摩的，
1: 嗯。
0: 我旁边这样子，我就是有两点，一个呢，我就讲，我说我这个风湿就是关节炎，怎么跟人家不太一样？人家是风寒啊，怕冷啊什么，我怎么这么怕热？
1: 这不是怕热的问题、
0: 哎，
1: 还是体内有内热。
0: 嗯、嗯嗯。
1: 凉极生内热，它是物极必反的这种现象。
0: 哦哦哦。
1: 你可以在局部热敷，然后呢，再实施拔罐，把内热给它排出来就好了。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我还有我这个身体啊。是什么样子？因为中医给我看了以后，他就讲我这个火气太大了，是阴
1: 气啊。所以我说你有内热吗？
0: 对对，哦，还有我喝了阳康酒以后，我发现一个什么，你知道吧？大概就吃了一个星期以后，吃了以后很舒服。哎，我原来你不知道，差不多好像这种头，这个头上的汗嘛，还是人爱淌的。哎呀，头发嘛，一照像这个片，头发就比较像干了。哎，一常淌汗，哎，就吃了一个礼拜以后，我说怎么变那个人了？脸上、头上的汗比较少了，
1: 嗯，
0: 哎，身上出汗了，
1: 嗯，
0: 原来就是汗，起码80-90%都在头上，
1: 嗯，
0: 身上就好像没有，或者很少，那特别热的不得了，
1: 嗯，
0: 哎，现在身上也出汗，都均匀了，好像，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我想经过痛了还是怎么的？
1: 这个逐渐在调理过程，
0: 哎，对对对，
1: 嗯，什么地方失衡了，它就逐渐在调理，然后把它变成正常，
0: 对对对，嗯，我
1: 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关节好了，一个就是这个人身上好像出汗不一样了。
1: 嗯，
0: 哎，我这个就是怪好的。
1: 好的，
0: 哎，现在告诉你一下，就是什么，那个我现在这个人啊，那我看那个舌头啊，人家都是苔什么，我跟你讲，我的舌头是通红的，而且呢一点苔没有。每天早上
1: 刚才我们俩不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吗？你内热太盛了。
0: 嗯嗯嗯，哎，就是我太热了，我真是。
1: 知道了，所以说这个通过推肚子，
0: 哎，
1: 可以把内热推下去。
0: 气
1: 下火一下。
0: 嗯嗯嗯。
1: 然后你千万记住我的话，别吃凉药啊，吃凉药就容易伤了胃了。怎么能够通过自然疗法，就是通过推肚子来进行改善你内热的现象。
0: 哦，好好好。
1: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
2: 祝您健康，我们和您说声再会，我们继续迎接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4: 哎，您好。
3: 哎，王主任吗？
4: 对。
3: 王主任你辛苦了。
4: 不客气。
3: 啊，谢谢导播，谢谢王主任。
4: 好的。
3: 王主任呐、啊、
4: 嗯，
3: 我上车了。
4: 嗯，
3: 两年多了。
4: 啊、
3: 哦、受益匪浅。
4: 受益匪浅。
3: 啊
4: 嗯，
3: 我最那个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你的产品呐、啊、都挺好。
4: 嗯。
3: 这个茶呀，枕头啊，
4: 嗯
3: 啊，我讲你讲一个事儿哈，让你高兴高兴。
4: 好啊，
3: 我去年我上车不是两年多了吧，在一年半那个时间呢，那个我的心脏啊，就是后边哈肿疼，
4: 嗯，
3: 完了电话也挂不过去，我就上医院了，
4: 嗯，
3: 上医院他就让我做那个心脏造影啊，
4: 嗯，
3: 我就做了，
4: 嗯，
3: 做了他说你的血管。心脏堵了才40%啊！
4: 嗯，
3: 完了那个我同病房的人呐都说，哎呀，太好了，你那么大年纪还才堵了40%。
4: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喝茶的这个结果。
4: 没错，
3: 我那个喝茶已经两年多了，我一直坚持的喝。
4: 嗯
3: 啊，一天不落，
4: 一天都不落
3: 啊。
4: 那你不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更多时间吗？
3: 啊，我每天吧喝4包、
4: 嗯，
3: 早上2包，晚上2包。
4: 对对对。
3: 啊，
4: 嗯，
3: 完了我那个以前这个心脏吧总犯病，
4: 嗯，
3: 完了就打上了相声那个健康快车以后啊，
4: 嗯，
3: 那个我就这个病就不犯了，也，也不的那个什么了，也不难受了，也、
4: 嗯、
3: 也不心闷了，
4: 哦，
3: 也不那个以前呢是动不动就上医院打滴流，
4: 嗯，
3: 完了心率不齐，
4: 嗯，
3: 心率过缓，
4: 嗯，
3: 啊，这些情况嘛现在都没有了。
4: 对，
3: 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啊，王主任
4: 说，
3: 那个枕头也特别好
4: 啊、哦，
3: 我以前呢睡觉不好啊，
4: 嗯，
3: 啊，总得吃安眠药，
4: 嗯，
3: 啊，就是买了这枕头以后啊，
4: 嗯，
3: 很快的时间不是太长，我就。觉就睡好了，
4: 对对对，
3: 要睡不好就按你的办法、
4: 嗯、
3: 推肚子，
4: 对，
3: 推肚子推推就推睡着了，
4: 哎，对、
3: 啊，
4: 嗯，
3: 那个枕头我买了4个，
4: 嗯，
3: 啊，我给我的女儿给老头全都买了，啊，
4: 好，
3: 那个王主任，因为时间有限哈、
4: 嗯，
3: 我想咨询2个问题，
4: 说吧，
3: 啊，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吧，就是本来挺好的哈，就最近没有2-3个月吧，我就觉得那个。前胸后背的发热，
4: 嗯，
3: 手脚也都发热，
4: 嗯，
3: 完了的后背还疼，
4: 嗯，
3: 我到医我电话挂不过去，我就那个到医院去叫看了中医哈，
4: 啊，怎么说的？
3: 中医说我那个心肾不交，
4: 嗯，
3: 完了我吃一些汤药，完了现在也不见好。
4: 你心肾不交的话，不天王补心丸吗？
3: 完了那个，我觉得他那说的不一。我听你的广播吧，
4: 嗯，
3: 我好像觉得他说的不怎么对路。
4: 那你觉得你这个病灶，用我所讲的健康知识，你自己来辩证一下。
3: 我就相信你了，我就觉得你给别人那个什么讲的，好像是，那什么玩意儿，就是肾阴虚啊造成的。是不是王主任？
4: 听我说啊，肾阴虚的确可以造成
3: 啊，
4: 就是前胸后背手心脚心五心烦热
3: 啊。
4: 但是呢，这种病灶的话，你现在办不办有入睡难呢？嘴干呢？眼干呢？
3: 嘴干呢？嘴干、眼干这都有。
4: 对呀、啊。
3: 但是呢，入睡吧，就是还挺好的、
4: 嗯，
3: 入睡不难。
4: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这样：一是可以配合吃6味地黄丸。
3: 啊。
4: 第二的话呢，啊。
3: 啊。
4: 可以在天王补心丸的基础之上加上6味地黄丸。
3: 啊。
4: 好嘞，我们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4: 好，再见。
5: 再见。
6: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十二西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 您可以乘坐

0: 公交车四路、五十八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地铁十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1: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

0: 马发朝臣，岂不到处神游吗？
1: 对对，要他再要，我要啊！
0: 哎，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一刀见那七阵鬼魅，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就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鬼报，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难不我准不成吗？
0: 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要吧。

0: 岁，这不过是替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这花篮又有何用啊？
1: 万岁。
2: 少不了的了，
3: 夫人，
2: 殿上殿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观，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

0: 挑战。
1: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

0: 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

0: 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0: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 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